0: 藏族同胞他们在做着各种各样的一些事情，我觉得对我们来讲就是一种洗涤哈，一种灵魂上的洗涤。
1: 对对对对。
0: 可是有很多人呢都会有一种心态，就是啊，我现在很忙，可能我现在呢也不大有钱，我觉得再等一等吧，等到我退休了，有足够的时间了，我慢慢的去品，细细的去品。还是说啊，等到我多攒一些钱吧，我多攒一些钱之后，我出去旅行才会更开心。那您身边有这样心态的这朋友吗？
1: 我身边呢也有，
0: 嗯
1: 啊，但是我觉得哈，第一个我们要认清一个问题，就是到西藏旅游。并不要花多少钱，
0: 嗯，
1: 你像跟旅行团也好，或者是自驾去也好，只要方略做得好，并不需要花多少钱，
0: 嗯，性价比是能拉满的，
1: 这个肯定，因为你看的东西不一样啊，
0: 对，
1: 你看的看的东西跟内地是完全两回事啊，
0: 嗯，
1: 啊，包括他那个地方的这个公路，
0: 嗯，
1: 你感觉到我们人类中国人太伟大了，
0: 嗯，
1: 在那种。啊，这个寸草不生的地方，
0: 嗯，
1: 啊，修了很多的类似的高速公路。
0: 嗯，
1: 它也有高速公路，而且西藏的高速公路是花钱的。
0: 嗯，
1: 啊，挺好。
0: 是的，当我那年去的时候啊，那时候的话，拉林铁路在修，还没有开通，我就感觉非常的震撼。这个脚下呢就是雅鲁藏布江，你经过雅鲁藏布大峡谷的时候，你又看到公路、铁路，就看到了国家的飞速的发展，内心特别的自豪和骄傲。
1: 是，你看的不是高楼大厦，是吧？不是像内地一样的高楼大厦，但是它每个村、每个镇、每个县的建设都很好。
0: 所以啊，人这一生怎么能不去一次西藏呢？
1: 嗯，
0: 那对，那让您再用一句话来总结一下您的旅行体验的话，这一句话也许会非常有哲理。我想听一下您想说的是什么。
1: 我的感受啊，就是，一个人最好不要去西藏
0: 啊，
1: 去了以后啊，就特别想再去。
0: 嗯，
1: 我今年还想去。
0: 嗯，
1: 如果我找到同伴的话，我还要去一次。
0: 嗯。所以呢，如果大家也想去西藏的话，那心动不如行动，可以拨打我们974的咨询热线0791-883-0164。我们这次呢是由974的主播带队，带大家一起去西藏，感受不一样的风光。程山老师再用一个词语来形容一下西藏旅行的整体的体验是什么？
1: 西藏，你应该来，
0: 一定要来。好，谢谢程山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会了。
2: 清晨，忙着赶上班的第一班地铁；深夜，苦追回家的最后一趟公交；忙着赶稿、赶工、赶进度，大半的光阴都在赶时间。是时候让时间慢下来，在繁忙中稍息片刻，让灵魂跟上你的脚步。看一本好书，品一盅清茶，享受简单的快乐，感受生活的从容。
3: 江西旅游广播 FM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4: 这是一座众声喧哗的城市，每个人都在大声说话，抱怨声、吵闹声、质疑声不停地充斥在耳旁，但这都没什么大不了的。听首歌吧，一个人的世界，有阳光，有音乐，就很温暖。 FM974，只听经典，不说话。
2: IFM
3: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2: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3: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5: 你知道吗？八大山人其实啊是一个人。南昌公园里藏着八大山人的梅湖景区，而八大山人这个奇特而引人入胜的名字，其实是一位杰出的艺术家朱耷的别号。朱耷是朱元璋的第九世孙，被誉为东方的梵高。他为了躲避清廷的追捕，选择了隐匿于山林，潜心学法，投身佛门，过着半僧半侣的生活。在这个园林中，你可以感受到他孤独而充满智慧的灵魂在自由的飘荡，每走一步都能够看到不同的景色，感受不同的氛围。在这个喧嚣的世界里，这里却是一方宁静的净土。来这里自由自在地做一个闲人，尽情地欣赏江南的美景吧。喜欢我的记得点个关注哦。

0: 九七四哥，为什么？为什么四川盆地被称为紫色盆地？四川盆地区域的岩石主要由紫红色砂岩和页岩组成，这两种岩石极易风化发育成紫色土。紫色土富含钾、磷、钙、镁、铁、锰等多种营养元素，土质风化度低，土壤发育浅，是我国最肥沃的自然土壤。这种土壤分布最集中的地方就是四川盆地，红土与苍翠的山林相互映衬，使四川盆地显得格外奇丽，因而也就有了紫色盆地的美称。
1: 爱音乐，爱生活，爱旅行，I FM 974

0: 想要未知的疯狂，想要声色的张扬，想要把最好的时光停留在最美的地方。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我是民法典，从出生到死亡为你保驾护航一辈子。胎儿时我保护你继承遗产，接受赠与的权利。8岁了已是小大人，你努力获得书画比赛大奖，奖金全归你。高中毕业你出门旅游，高铁上有人霸座，我支持你勇敢发声。路遇倒地老人你见义勇为，我保你无后顾之忧。18周岁，成年的你已经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了，享有更多的权益。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后，你有权采取自助行为自救，我持续为你护航。参加工作后，你遇到上司的肉搏短信、推销电话、垃圾短信骚扰，我们见招拆招。独自在外拼闯，房东提前让你搬走，我们依法拒绝，默默守护你的后方。到了成家立业的年纪，孩子出生却被早教机构盯上，信息轰炸，我鼓励你收集证据向泄密单位索赔。古稀之年你急需用钱，又担心卖房后无处可去，我保障你生活居住需要。耄耋之年你签了遗嘱，决定无偿捐献遗体，我在场见证。我是民法典，你的一生我一直都在。
2: IFM平时注入一滴水，难时拥有太平洋。中国太平洋保险，平时注入一滴水，难时拥有太平洋。中国太平洋保险。
3: 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一直在路上。江西旅游广播

好像是躺着的葛优，可生活并非只有享受。突破想要自由，绝不是困兽之斗。生活是一场 live show，FM 九七四就是你的 solo。

0: 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这里是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我是关文。今天呢，接下来邀请到一位特别的嘉宾，可以说是一位资深的媒体人啊，也是我的专业老师程山老师。之所以能邀请他，就是希望呢能够他和我们来聊一聊关于西藏的旅程。程山老师您好。
1: 大家好，您好。
0: 到西藏的话，用一个词语来形容您内心的感受，这个词语会是什么？
1: 去西藏去过两次，分别是24年和25年。25年那一趟就跑得比较远。到西藏的感受啊，就是西藏是一个很神奇的地方。第一个它很神奇。包括雄伟的布达拉宫，以后将要建这个梯级水电站的雅鲁藏布江。还有林芝啊，林芝那个地方很神奇啊，它的海拔不高，有点像江南。如果大家能够再到墨脱去看一看，那就更好了。
0: 就感觉内心会非常的震撼，因为这么神奇的一个地方到达的时候，就会有一种自己突然眼前一亮，曾经呢可能只是看图片的那些建筑出现在您眼前的时候，您当时心里是个什么样的状态？
1: 感觉到我们的祖国啊非常伟大，地域也非常辽阔，它整个的风貌啊跟内地不太一样。空气特别干净，那个清爽，虽然有海拔的高度，它的云呐，特别的白，洁白，洁白的云，蓝蓝的天，还有清清的湖水，我走过了很多错，叫一错再错，
0: 但这个错呢，就在心里留下了很难忘的、难以泯灭的记忆。
1: 对，
0: 连续两次这样的进藏，我觉得您真的算是一位资深的旅游的老人了。
1: 那谈不上，我们还有很多朋友都六七四的，我在准备身体允许的情况下，还会去的。
0: 那您会当时第一次去的时候担心高反吗？
1: 第一次倒不是太担心，高反不会太严重。第二次去有一点，因为到了海拔5000多米，我的表现呢主要就是睡不着觉。这个
0: 您确定那是高反还是您太兴奋了？

0: 可能都有吧。
1: 嗯，
0: 我看了医生啊，还是、嗯、这是高反的一个症状
1: 啊，
0: 啊，就是莫名其妙的很兴奋。
1: 嗯，
0: 也许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哈、啊
1: 嗯，
0: 兴奋，但是呢，可能跟高反还是有一些渊源的。
1: 嗯，那它可怕吗？
0: 啊，不可怕。
1: 嗯、
0: 在高原地带，两个东西你能够把握就可以了。
1: 嗯、
0: 第一个，你能吃。
1: 嗯。
0: 啊，第二个，你能走路。就没有问题。如果有高反的话，你可以及时的吸氧啊，这个可能在旅行团里面都会做好充分的准备的，大家不用担心。嗯、
1: 对于还没有去、内心很想去的人，您用一句话来评论一下您多次的西藏之旅。
0: 多次的西藏之旅，就是，有同志说嘛，西藏只有零次和无数次，你去过一次以后呢，你就很难忘记它。
1: 如果呢，您也想来感受西藏之旅，在我们江西旅游广播，在近期呢有西藏的行程，欢迎大家拨打0791-883-0664来进行咨询，0791-883-0664。谢谢程山老师，谢谢您。
0: 西藏是一个值得去的地方。
2: 读书、旅行、等待爱情，在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给我一段时光，
3: 还你一次
2: 最美的回忆。

确认过歌曲，你是对的频率。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iFM。

0: 2026当年成功办理信用卡账单分期业务，且在该期间内已入账的单期分期利息，可享财政贴息，年贴息比例为1%，具体补贴金额以账单显示为准。
1: 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这里是 FM974 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我是关文。今天呢，在直播间当中邀请了一位特别的嘉宾啊，是到过西藏旅行并且体验感满满的程山老师。你好，程山老师。
2: 你好，关文。
1: 啊，刚才的时候我们很多的听众啊，其实都在关注西藏的行程。那我想问一下您，如果让您到西藏去的话，您当时的时候最担心的是什么问题？除了高反之外，是不是还有关于饮食的这个改变？
2: 去的时候呢，可能会有一点，就觉得，西藏那个地方啊，它
1: 很偏僻
2: 啊，环境自然环境比较恶劣，
1: 嗯，
2: 是吧？可能在吃的方面呢，会有不同的这个感受。
1: 我想问一下，您带了榨菜吗？
2: 啊，没有，没必要，没必要。现在交通运输啊，各种条件呢都很好，这个不用担心。在西藏，它有它的独特的地方啊，它比方说它的牛羊肉啊，特别是牦牛肉，都有啊。只要大家能吃得惯的话，饮食没有问题。我就觉得在藏民家里啊，吃那个藏餐，虽然简单，但是也很好吃，它的酥油茶呀，包括甜茶呀，都很好喝的，大家可以去品尝品尝。哎呀，西藏的藏餐餐厅很多，跟我们这餐厅不太一样。
1: 我想问程山老师，您当时去藏餐厅去吃的时候，是不是其实更关注餐厅的这种人文的这种风味？
2: 对。它的这个座椅啊，这个各种摆设啊都不一样，很有民族的风气，
1: 就随手一拍都是大片的那
2: 种。对，你看每个藏餐厅它都有那个火炉，它那个火炉特别长，挺有意思，
1: 那种感觉很好。
2: 对，
1: 其实除了在吃这个一些像牦牛肉啊。

0: 除这些食物之外的话，还有没有让您印象非常深刻的一道藏族的美食特色的食物？石锅鸡是吗？
1: 石锅鸡啊，石锅鸡很好。我两次去这个西藏，我都吃了石锅鸡。
0: 它的这种香气，这种口感，我觉得和我们在江西吃的任何的一种鸡的做法都是不大一样的。
1: 对，那个藏族的饮食啊，它比较清淡。它没有那么多的科技狠活。都很地道。像它的石锅鸡就是煮出来的啊，非常好。它那个鸡也不一样。我估计还可能在藏族西藏那边养鸡是没有大棚鸡的。
0: 那是，而且呢，关键是吃完他们的鸡之后能够克服高反。
1: 对，这有可能。
0: 那让您来用内心的一句很真实的感受形容一下您的西藏之旅，您觉得会对于想去但是心里又有一些不大敢去的一些朋友，您对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建议？
1: 叫妹妹大胆地往前走。
0: 哥哥也可以走。
1: 我在西藏碰到了那个一个广东的一对夫妻，男的73岁，女的68岁、他们一点高反都没有。大家真的不用担心。如果有担心的话，做好预备就可以了。主要就是吸氧。
0: 好的。那所以呢，我觉得身体和灵魂一定要有一个在路上的。想去的朋友的话，在近期可以跟着我们974出发，我们的西藏团呢正在招募当中，拨打电话0791-8830-6164 8830-6164来咨询。
1: 好的。
2: 音乐是清晨公园里的大爷提笼架鸟口中哼唱的旋律，音乐是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
3: 音乐是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音乐是上车后将调频旋钮锁定 FM974。
2: 目光注视着前方，周遭有音乐围绕，
3: 这是梦想中的生活，一切到来的刚好。 IFM。
2: 当时钟开始一次新的轮回，歌声开始席卷整个午夜，欢乐的音符能够驱赶困倦，温暖的乐章可以化为笑颜。 IFM 974，只听经典，不听话。

0: 山高路远，来日方长，错过了落日余晖，还可以期待满天繁星。
1: 夜空中最亮的星。
2: FM 974，
3: 喜欢的音乐，美妙的旅程，我迫不及待想要和你们一起分享。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IFM

0: 奶茶一杯，快乐加倍。热爱世间万物，无最爱，无例外。
1: FM 九七四，
2: 陈默，给你玩个有意思的，能测试你的未来职业。我以后可是大科学家。
3: 真的吗？我试试。嗯。姓名、性别、年龄，还有电话，这些信息太详细了，万一被坏人利用怎么办？
2: 怕什么？我都填过三次了。
4: 填写个人信息需留心，切勿轻易授权他人收集或使用。民法典第1034条第二款规定，个人信息是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记录的，能够单独或者与其他信息结合，识别特定自然人的各种信息，包括自然人的姓名、出生日期、身份证件号码、生物识别信息、住址、电话号码、电子邮箱、健康信息、行踪信息等。隐私不泄露，安全第一位。
1: IFM 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一直在路上，江西旅游广播

0: 旅程与音乐相伴，心情像一条开口向上的抛物线。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0: 各位好，这里是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我是主持人关文。今天呢，在直播间当中啊，我邀请了一位和我一样非常喜欢旅行的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就是我们的程山老师，我们的资深媒体人。程山老师您好。
1: 关文好，大家好。
0: 我们在近期啊和大家来介绍关于西藏的旅游行程。那我知道呢，您是24年到了西藏，25年也到了西藏，这两年是在什么月份去的？
1: 都是在四月份去的
0: 啊，就4、5月份之后去的，
1: 因为它这个是淡季嘛。淡季啊，从这个个人消费来说，它这个体验感
0: 性价比很高
1: 啊，体验感啊也不同于这个旺季。

0: 旺季人太多了。西藏旅游是很跑火的一个地方啊。
1: 嗯，哎呀，一听这个就是资深的驴友哈。那我想问一下，您在去过西藏之后的话，您最想对我们收音机前的听友们说一句什么样的话来表达您的旅游感受呢？
0: 哎呀，西藏的地域文化和内地这个大不一样。
1: 嗯，
0: 到了西藏以后啊，你感觉到这个心灵啊，有震撼，
1: 嗯，
0: 也有安静。我们在西藏的时候可以看到很多的藏族同胞在磕长头转经筒，
1: 嗯
0: 啊，可见一个人的信仰特别重要啊。他们啊生活的可能不如内地那么丰富那么豪华，
1: 嗯，
0: 但是他们的那个心灵是很丰富的。
1: 嗯，
0: 那个不是有一句话说吗，高原缺氧，但缺的不是信仰。
1: 嗯，哎呀，我觉得可能您现在一说这个话的时候，就仿把我也带回到了我们在西藏旅行时的那种感受，蓝天白云之下，然后呢看到很多的藏族同胞他们在做着各种各样的一些事情，我觉得对我们来讲就是一种洗涤哈，一种灵魂上的洗涤。
0: 对对对对。
1: 可是有很多人呢都会有一种心态，就是啊，我现在很忙，可能我现在呢也不大有钱，我觉得再等一等吧，等到我退休了，有足够的时间了，我慢慢的去品，细细的去品。还是说啊，等到我多攒一些钱吧，我多攒一些钱之后，我出去旅行才会更开心。那您身边有这样心态的这朋友吗？
0: 我身边呢也有，
1: 嗯
0: 啊，但是我觉得哈，第一个我们要认清一个问题，就是到西藏旅游。并不要花多少钱，
1: 嗯，
0: 那像跟旅行团也好，或者是啊自驾去也好，只要方略做得好，并不需要花多少钱，
1: 嗯，性价比是能拉满的，
0: 这个肯定，因为你看的东西不一样啊，
1: 对，
0: 你看的看的东西跟内地是完全两回事啊，
1: 嗯，
0: 啊包括啊他那个地方的这个公路，
1: 嗯，
0: 你感觉到我们人类中国人太伟大了，
1: 嗯，
0: 在那种啊这个寸草不生的地方啊，修了很多的类似的高速公路，
1: 嗯，
0: 它也有高速公路，而且西藏的高速公路是不花钱的，
1: 嗯
0: 啊挺好。
1: 是的，当我那年去的时候啊，那时候的话拉林铁路在修，还没有开通，我就感觉非常的震撼。这个脚下呢就是雅鲁藏布江，你经过雅鲁藏布大峡谷的时候，你又看到公路铁路，就看到了国家的飞速的发展，内心特别的自豪和骄傲。
0: 是，你看的不是高楼大厦是吧，不是像内地一样的高楼大厦，但是它每个村每个镇每个县的建设都很好，
1: 嗯
0: 啊，
1: 所以啊人这一生怎么能不去一次西藏呢，
0: 嗯，
1: 那对，那让您再用一句话来总结一下您的旅行体验的话，这一句话也许会非常有哲理，我想听一下您想说的是什么。
0: 我的感受啊，就是一个人最好不要去西藏
1: 啊，
0: 去了以后啊，就特别想再去，
1: 嗯，
0: 我今年还想去，
1: 嗯，
0: 如果我找到同伴的话我还要去一次，
1: 嗯，所以呢如果大家也想去西藏的话，那心动不如行动，可以拨打我们974的咨询热线0791-883-0164，我们这次呢是由974的主播带队带大家一起去西藏，感受不一样的风光。程山老师再用一个词语来形容一下西藏旅行的整体的体验是什么？
0: 西藏你应该来，
1: 一定要来。好，谢谢程山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会了。
2: 建行江西社保分期通，专为省内连续缴存职工社保满一年的客户定制，纯信用无抵押，不支用不计分期利息，灵活满足日常多元消费需求，省心又划算。
3: 仿佛是一种约定，任何东西都会有日期限制，凤梨罐头会过期，衣服包包会过时，但有一种特别的存在，它打破时空束缚，就像时尚有黑白配，音乐有莫扎特，经典永不过期。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4: FM 974，如果时光倒回到青葱岁月，那时的你在听什么歌？是刘德华的冰雨，
5: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4: 林俊杰的江南，还是孙燕姿的遇见。

0: FM 974，只听经典不说话，用经典好歌陪你听全世界。iFM，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1: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0: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2: 南海有南海观音，江西有东林大佛。江西的东林大佛是世界上最高的阿弥陀佛像，这里也是佛教的发源地，也被日本佛教净土宗和净土真宗视为祖庭。东林大佛历经1600多年的历史，多次进行了重建，尽管耗资10亿，并使用48斤黄金镀金佛身，但所有的资金都来自世界各地的虔诚信众的捐赠。这座寺庙没有很重的商业化痕迹，而且无论是香火、饭食还是书籍都可以免费获取。东林大佛北依庐山主峰，群山环抱，山水相连，是一方集朝圣、修行、弘法、教育、慈善为一体的净土。看完视频别忘了点个关注哦。

0: 山人海，
1: 喜欢随心所欲，
2: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1: FM 九七四陪你放肆玩乐。
3: FM 九七四，
4: 和你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这里是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我是关文。今天呢，接下来邀请到一位特别的嘉宾，可以说是一位资深的媒体人啊，也是我的专业老师程山老师。之所以能邀请他，就是希望呢能够他和我们来聊一聊关于西藏的旅程。程山老师您好。
5: 大家好，你好。
4: 到西藏的话，用一个词语来形容您内心的感受，这个词语会是什么？
5: 去西藏去过两次。分别是24年和25年，25年那一趟就跑得比较远，到西藏的感受啊，就是西藏是一个很神奇的地方，第一个它很神奇，包括雄伟的布达拉宫，以后将要建这个梯级水电站的雅鲁藏布江，还有林芝，林芝那个地方很神奇，它的海拔不高。有点像江南，如果大家能够再到墨脱去看一看，那就更好了。
4: 就感觉内心会非常的震撼，因为这么神奇的一个地方到达的时候，就会有一种自己突然眼前一亮，曾经呢可能只是看图片的那些建筑出现在您眼前的时候，您当时心里是个什么样的状态？
5: 感觉到我们的祖国啊非常伟大，地域非常辽阔，它整个的风貌啊跟内地不太一样，它空气特别干净，清爽，虽然有海拔的高度，它的云呐、特别的白，洁白，洁白的云，蓝蓝的天，还有清清的湖水，我走过了很多错，叫一错再错，
4: 但这个错呢，却在心里留下了很难忘的、难以泯灭的记忆。
5: 对，
4: 连续两次这样的进藏，我觉得您真的算是一位资深的旅游的老人了。
5: 那谈不上，我们还有很多朋友都六七四，我在准备身体允许的情况下，还会去的。
4: 那您会当时第一次去的时候担心高反吗？
5: 第一次倒不是太担心，高反不会太严重，第二次去有一点，因为到了海

0: 爬5000多米，啊，我的表现呢，主要就是睡不着觉。
1: 嗯，
0: 啊，这个
1: 您确定那是高反，还是您太兴奋了？
0: 可能都有吧。
1: 嗯，
0: 我看了医生啊，还是、这是高反的一个症状
1: 啊，
0: 就是莫名其妙的很兴奋。
1: 嗯，
0: 也许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哈，兴奋，但是呢，可能跟高反还是有一些渊源的。
1: 嗯，那它可怕吗？
0: 啊，不可怕。在高原地带，两个东西你能够把握就可以了。
1: 嗯、
0: 第一个，你能吃，
1: 嗯，
0: 啊，第二个，你能走路，就没有问题。如果有高反的话，你可以及时的吸氧，啊，这个可能在旅行团里面都会做好充分的准备的，大家不用担心。嗯、
1: 对于还没有去、内心很想去的人，您用一句话来评论一下您多次的西藏之旅。
0: 多次的西藏之旅，就是有同志说嘛，西藏只有0次和无数次，你去过一次以后呢，你就很难忘记它。
1: 如果呢您也想来感受西藏之旅，在我们江西旅游广播在近期呢有西藏的行程，欢迎大家拨打0791-883-0664来进行咨询，0791-883-0664。谢谢程山老师，谢谢您。
0: 西藏是一个值得去的地方。
2: 看过许多美景，午夜的巴黎，
3: 繁华的上海，
2: 热情的巴西，
3: 浪漫的土耳其，
2: 去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去啊
3: 去啊，
2: 走马观花也好，到此一游也罢，世界有多大，人就有多渺小，只有勇敢出发，世界才能从咫尺天涯到触手可及，去旅行，看看不同的世界。
4: 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5: iFM

0: 想去旅行，束缚你的不是时机，而是你数不清的犹豫。
1: FM 974

0: 沙发嫌我久坐，电梯嫌我超重，衣服嫌我不合身，有过太多次来自旅游健身了解下的呼唤。别再等了，跟着 IFM 974的音乐节奏，赶紧动起来吧。
1: FM 974

0: 做一个水手，游遍世界每一个港口。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0: 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我是关文。今天呢，在直播间当中邀请了一位特别的嘉宾啊，是到过西藏旅行并且体验感满满的程山老师。你好，程山老师。
1: 你好，关文。
0: 啊，刚才的时候，我们很多的听众啊，其实都在关注西藏的行程。那我想问一下您，如果让您到西藏去的话，您当时的时候最担心的是什么问题？除了高反之外，是不是还有关于饮食的这个改变？
1: 去的时候呢，可能会有一点，就觉得，西藏那个地方啊，它
0: 很偏僻，
1: 环境啊，环境自然环境比较恶劣，
0: 嗯，
1: 是吧？可能在吃的方面呢。会有不同的这个感受。
0: 我想问一下，您带了榨菜吗？
1: 啊，没有，没必要，没必要。现在交通运输啊，各种条件呢、啊、都很好，这个不用担心。在西藏，它有它的独特的地方啊。它比方说它的牛羊肉啊、特别是牦牛肉，都有啊。只要大家能吃得惯的话，饮食没有问题。我就觉得在藏民家里啊。吃那个藏餐，虽然简单，但是也很好吃，它的酥油茶呀，包括甜茶呀，都很好喝的，大家可以去品尝品尝。哎呀，西藏的藏餐餐厅很多，跟我们这餐厅不太一样。
0: 我想问程山老师，您当时去藏餐厅去吃的时候，是不是其实更关注餐厅的这种人文的这种风味？
1: 对。它的这个座椅啊，这个各种摆设啊都不一样，很有民族的风气，
0: 就随手一拍都是大片的那种。
1: 对对对。

0: 啊，
1: 你看每个藏餐厅，它都有那个火炉，它那个火炉特别长，挺有意思，
0: 那种感觉很好啊。
1: 对对，
0: 其实除了在吃这个一些像牦牛肉啊或者这些食物之外的话，还有没有让您印象非常深刻的一道藏族的美食特色的食物？石锅鸡是吗？
1: 石锅鸡啊，石锅鸡很好。我两次去这个西藏，我都吃了石锅鸡。
0: 它的这种香气，这种口感，我觉得和我们在江西吃的任何的一种鸡的做法都是不大一样的。
1: 对，那个藏族的饮食啊，它比较清淡。它没有那么多的科技狠活。都很地道。像它的石锅鸡就是煮出来的啊，非常好。那个鸡也不一样。我估计还可能在藏族西藏那边养鸡是没有大棚鸡的。
0: 那是，而且呢关键是吃完他们的鸡之后能够克服高反。
1: 对，这有可能。
0: 那让您来用内心的一句很真实的感受形容一下您的西藏之旅，您觉得会对于想去但是心里又有一些不大敢去的一些朋友，您对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建议？
1: 叫妹妹大胆地往前走。
0: 哥哥也可以走。
1: 我在西藏碰到了那个一个广东的一对夫妻，男的73岁，女的68岁、他们一点高反都没有。大家真的不用担心，如果有担心的话做好预备就可以了。主要就是吸氧。
0: 好的。那所以呢，我觉得身体和灵魂一定要有一个在路上的。想去的朋友的话，在近期可以跟着我们974出发，我们的西藏团呢正在招募当中，拨打电话0791-8830-61648830-6164来咨询。
1: 好的。
2: 时光流逝着，岁月沉淀着，有些歌一回头已是多年。
3: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
2: 有些人一转身已是诀别。
4: 匆匆那年我们究竟说了几遍再见之后再拖延，可惜谁有没有爱过不是一张激情上面的雄辩。
2: 追随怀旧旋律，回忆光阴故事，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5: FM 974，
6: 这是一座众声喧哗的城市，每个人都在大声说话，抱怨声、吵闹声、质疑声不停地充斥在耳旁，但这都没什么大不了的。听首歌吧，一个人的世界，有阳光，有音乐，就很温暖。FM 974，只听经典，不说话。
5: IFM，
7: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8: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7: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9: 不用去西安也能够看到灯火璀璨的古城了，就在宜春万载。
10: 古城为原址重建仿古建筑，很适合汉服古风哦。建议挑个天气晴朗的日子去，下午5点后进入古城，可以拍到夕阳映在屋顶的样子。天黑以后，古城华灯初上，十里长街明灯千盏，梦幻的夜市充斥着人间烟火气。
9: 每周六晚8点有烟火秀，古城的各个角落都可以看到，爱拍照的千万不要错过哦！喜欢我的记得点个关注。

0: 灰姑娘与王子的幸福结局，需要的是一双水晶鞋，而我与你的开始，只需一首歌的独处。
1: 爱不是收点，红色高跟鞋。
0: IFM 974，常伴你左右，
2: 常伴你左右。
3: FM 974。

0: 世界上这么多千奇百怪的博物馆，竟然有你不知道的。IFM 974听博物馆，带你开开眼。
1: 听博物馆，本期带你走进自贡恐龙博物馆。自贡恐龙博物馆位于四川省自贡市的东北部，距市中心11公里。它是在恐龙化石群遗址上就地兴建的一座大型遗址类博物馆，是中国继半坡遗址和秦始皇兵马俑坑之后又一大型现场博物馆，也是我国第一座专业型恐龙博物馆，世界三大恐龙遗址博物馆之一。1991年，自贡恐龙博物馆被评为中国旅游胜地40家，并列入世界地质遗产提名录。2002年成为首批国家地质公园，2008年2月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加入世界地质公园网络，现已成为中外游客向往的旅游胜地。
2: FM 九七四，
3: 不受时间限制，没有切割打扰，在 IFM 九七四开启你的心动模式。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FM 九七四，
4: 精神病、遗传病不再被禁止结婚。民法典删除了此前婚姻法禁止结婚和无效婚姻中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这一情形。重症精神疾病、严重遗传病、指定传染病等疾病患者不再被禁止结婚。为了避免可能因此出现的骗婚情况，民法典相应的增加了一方隐瞒另一方可撤销婚姻的限制条款。根据民法典第1053条，一方患有重大疾病的，应当在结婚登记前如实告知另一方，不如实告知的，另一方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撤销婚姻。请求撤销婚姻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1年内提出。
2: IFM
3: 喧嚣都市是车水马龙，苍茫田野是闪烁繁星，烟雨江南是小桥流水，旅行让灵魂焕发二次光芒。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FM 九七四，
0: 喜欢的音乐，美妙的旅程，我迫不及待想要和你们一起分享。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IFM

0: IFM 九十四，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各位好，这里是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我是主持人关文。今天呢，在直播间当中啊，我邀请了一位和我一样非常喜欢旅行的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就是我们的程山老师，我们的资深媒体人。程山老师您好。
2: 关文好，大家好。
1: 我们在近期啊和大家来介绍关于西藏的旅游行程。那我知道呢，您是2024年到了西藏，2025年也到了西藏，这两年是在什么月份去的？
2: 都是在四月份去的
1: 啊，就四五月份之后去的，
2: 因为它这个是淡季嘛。淡季啊，从这个个人消费来说，它这个体验感
1: 性价比很高
2: 啊，体验感啊也不同于这个旺季，旺季人太多了。西藏旅游是很跑火的一个地方啊。
1: 哎呀，一听这个就是资深的驴友哈。那我想问一下，您在去过西藏之后的话，您最想对我们收音机前的听友们说一句什么样的话来表达您的旅游感受呢？
2: 哎呀，西藏的地域文化和内地这个大不一样。到了西藏以后啊，你感觉到这个心灵啊有震撼，也有安静。我们在西藏的时候可以看到很多的藏族同胞在磕长头转经筒，可见一个人的信仰特别重要啊。他们生活的可能不如内地那么丰富那么豪华，但是他们的那个心灵是很丰富的。不是有一句话说吗，高原缺氧，但缺的不是信仰。
1: 哎呀，我觉得可能您现在一说这个话的时候，就仿佛把我也带回到了我们在西藏旅行时的那种感受，蓝天白云之下，然后呢看到很多的藏族同胞他们在做着各种各样的一些事情，我觉得对我们来讲就是一种洗涤哈，一种灵魂上的洗涤。
2: 对。
1: 可是有很多人呢都会有一种心态，就是啊，我现在很忙，可能我现在呢也不大有钱，我觉得再等一等吧，等到我退休了，有足够的时间了，我慢慢的去品，细细的去品。还是说啊，等到我多攒一些钱吧，我多攒一些钱之后，我出去旅行才会更开心。那您身边有这样心态的这朋友吗？
2: 我身边呢也有，但是我觉得哈，第一个我们要认清一个问题，就是到西藏旅游。并不要花多少钱，像跟旅行团也好，或者是自驾去也好，只要方略做得好，并不需要花多少钱，
1: 性价比是能拉满的，
2: 这个肯定，因为你看的东西不一样啊，你看的看的东西跟内地是完全两回事啊，包括它那个地方的这个公路，你感觉到我们人类中国人太伟大了，在那种这个寸草不生的地方修了很多的类似的高速公路，它也有高速公路，而且西藏的高速公路是不花钱的，挺好。
1: 是的，当我那年去的时候啊，那时候的话拉林铁路在修，还没有开通，我就感觉非常的震撼，这个脚下呢就是雅鲁藏布江。

0: 你经过雅鲁藏布大峡谷的时候，你又看到公路铁路，就看到了国家的飞速的发展，内心特别的自豪和骄傲。
1: 是你看的不是高楼大厦是吧，不是像内地一样的高楼大厦，但是它每个村每个镇每个县的建设都很好。
0: 嗯
1: 啊，
0: 所以啊，人这一生怎么能不去一次西藏呢？
1: 那
0: 对，那让您再用一句话来总结一下您的旅行体验的话，这一句话也许会非常有哲理，我想听一下您想说的是什么。
2: 我的感受啊，就是一个人最好不要去西藏
0: 啊，
2: 去了以后啊就特别想再去。
0: 嗯，
2: 我今年还想去。
0: 嗯，
2: 如果我找到同伴的话，我还要去一次。
0: 嗯，所以呢，如果大家也想去西藏的话，那心动不如行动，可以拨打我们974的咨询热线0791-883-0164。我们这次呢是由974的主播带队，带大家一起去西藏，感受不一样的风光。程山老师再用一个词语来形容一下西藏旅行的整体的体验是什么？
2: 西藏，你应该来，
0: 一定要来。好，谢谢程山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会了。

0: 收听是 FM 九七四 FM 九七四。
1: 生活就像是数学方程式，既有无限接近的无奈，
2: 你是否不懈努力却被人肯，
1: 也有假设存在的孤独。
2: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about a boy and a girl。
1: 而在 iFM 九七四，你就是我的有且仅有。
0: FM 九七四，你跨过千山万水，只为寻觅人潮汹涌中的静谧；你探访川流不息，只为搜寻天籁般纯净的动听。如果旅途中没有音乐，就像生命没有了氧气，就像青鸟丢失了飞鱼，就像孤独的我错过了你。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2026当年成功办理信用卡账单分期业务，且在该期间内已入账的单期分期利息可享财政贴息，年贴息比例为1%，具体补贴金额以账单显示为准。
1: 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这里是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我是关文。今天呢，接下来邀请到一位特别的嘉宾，可以说是一位资深的媒体人啊，也是我的专业老师程山老师。之所以能邀请他，就是希望呢能够他和我们来聊一聊关于西藏的旅程。程山老师您好。
2: 大家好，您好。
1: 到西藏的话，用一个词语来形容您内心的感受，这个词语会是什么？
2: 去西藏去过两次啊，分别是2024年和2025年。2025年那一趟就跑得比较远。到西藏的感受啊，就是西藏是一个很神奇的地方。第一个它很神奇。包括雄伟的布达拉宫，以后将要建这个梯级水电站的雅鲁藏布江。还有林芝啊，林芝那个地方很神奇啊，它的海拔不高，有点像江南。如果大家能够再到墨脱去看一看，那就更好了。
1: 就感觉内心会非常的震撼，因为这么神奇的一个地方到达的时候，就会有一种自己突然眼前一亮，

0: 曾经呢，可能只是看图片的那些建筑出现在您眼前的时候，您当时心里是个什么样的状态？
1: 感觉到我们的祖国啊非常伟大，地域也非常辽阔，它整个的风貌啊跟内地不太一样，它空气特别干净，那个清爽，虽然有海拔的高度，它的云呐、特别的白，洁白，洁白的云，蓝蓝的天，还有清清的湖水，我走过了很多错，叫一错再错，
0: 但这个错呢，却在心里留下了很难忘的、难以泯灭的记忆。
1: 对，
0: 连续两次这样的进藏，我觉得您真的算是一位资深的旅游的老人了。
1: 那谈不上，我们还有很多朋友都六七四的，我在准备身体允许的情况下，还会去的。
0: 那您会当时第一次去的时候担心高反吗？
1: 第一次倒不是太担心，高反不会太严重，第二次去有一点，因为到了海拔5000多米，我的表现呢主要就是睡不着觉，这个
0: 您确定那是高反还是您太兴奋了？
1: 可能都有吧，我看了医生啊。还是这是高反的一个症状就是莫名其妙的很兴奋，也许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兴奋，但是呢可能跟高反还是有一些渊源的。
0: 那它可怕吗？
1: 不可怕。在高原地带，两个东西你能够把握就可以了，第一个你能吃，第二个你能走路就没有问题。如果有高反的话，你可以及时的吸氧这个可能在旅行团里面都会做好充分的准备的，大家不用担心。
0: 对于还没有去内心很想去的人，您用一句话来评论一下您多次的西藏之旅。
1: 多次的西藏之旅，就是有同志说嘛，西藏只有零次和无数次，你去过一次以后呢，你就很难忘记它。
0: 如果呢，您也想来感受西藏之旅，在我们江西旅游广播，在近期呢有西藏的行程，欢迎大家拨打0791-883-0664来进行咨询，0791-883-0664。谢谢程山老师，谢谢您。
1: 西藏是一个值得去的地方。
2: 深夜或清晨，你听歌在什么时候？面对自己喜欢的歌，你在朋友圈里分享，渴望获得些许认同。但是人们往往更喜欢为好看的自拍、美味的食物点赞，对音乐点赞的人寥寥无几，甚至没人愿意点开你分享的歌。
3: 我从来没同你讲过我最喜欢你的咩。
2: 不同的歌有着不同的喜怒哀乐，歌里藏着你想说的话。江西旅游广播 IFM974 给你想听的，在意你没说的，我们用歌声倾诉对你的爱。
4: FM974，
5: 当时钟开始一次新的轮回，歌声开始席卷整个午夜，欢乐的音符能够驱赶困倦，温暖的乐章可以化为笑眼。FM974，只听经典，不听话。
6: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7: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6: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8: 万年窑火，千年瓷都，江西省博物馆玉瓷归来展强势来袭。这可是明清时期景德镇玉瓷精品首次大规模集中回归故地，快来一饱眼福吧。此次展览联合故宫博物院、景德镇御窑博物院等7家文博单位，展出玉瓷精品文物180件，其中122件来自故宫博物院，珍贵文物144件，占比高达80%，是一次当之无愧的玉瓷盛宴。有些文物还是首次出宫展示。 展厅以景德镇御窑和宫廷紫禁城作为主体设计元素，以故宫红和青花蓝作为主题色彩，为观众带来入宫观展的沉浸式体验。寻玉瓷归来之路，也许你就能找到景德镇御窑能够站在中国瓷器史的

0: 九七四哥为什么？
1: 天台山为什么被称为绿色明珠？天台山位于四川成都，因主峰玉霄峰海拔1812米，状若登天之台，所以名为天台山。天台山风景十分特别，前看成都平原，后临玉溪河谷，右接蒙顶，左接玉林，是一片天然与人工相结合的浩瀚高山林海。天台山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森林覆盖率达到94.4%，是动植物理想的生存之所。在景区内可以看到毛冠鹿、林麝、红腹雉、绿尾红雉、鲵鱼等珍稀动物，还有帝王蝶等270多个珍贵的蝴蝶品种，以及17个萤火虫品种资源。此外还有350多种植物，其中红豆杉、银雀、多花含笑等珍贵树木就有20多种。正是因为这些，人们才把天台山称为具有科研价值的绿色明珠。

0: 坐车要靠窗，沙滩要海浪，旅行要拍照，听歌当然要听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0: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1: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2: 人间仙境不可思议，你见过悬空小镇吗？当我以为苍兰诀永远完结，却在江西上饶的望仙谷又把故事经历了一遍。如果说这世间真的有仙侠世界，我想就是这里了吧。隐世于山谷、悬崖峭壁、山水之间，尤其是夜幕降临、灯火通明的时候，简直就是梦中的神仙地。据说是一位富豪儿时做了一个梦，梦里的画面就是现在的望仙谷雏形了。多年后，口述给设计师又耗资26亿，在深山峡谷中硬是建起了一座仙侠世界。去过的朋友都说无比震撼。你是否愿意携带你的家人一同走进这仙侠世界？喜欢我的，记得点点关注哦。

0: 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974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0: 世界上这么多千奇百怪的博物馆，竟然有你不知道的。iFM 974听博物馆，带你开开眼。
1: 听博物馆，本期带你走进上海眼镜博物馆。上海眼镜博物馆位于上海市静安区宝昌路，面积是1500平方米，分3层楼面，由眼镜的世界、眼镜光学、眼镜材料和检测等7个展厅组成。各展区以图片、实物和三维动画的形式介绍了眼睛和眼镜的关系，以及眼镜自身的科技和眼镜的发展历史。眼镜博物馆的镇馆之宝都在3楼的展区。如果说2楼展区是为了普及爱眼知识的话，那么3楼展区则主要是让公众全面了解人类矫正视力的主要工具眼镜，并且揭示其背后蕴含的科技知识和文化内涵。同时，3楼展区还展示了中国乃至全世界眼镜行业的发展历史、现状和前景。
2: IFM

0: 奶茶一杯，快乐加倍，热爱世间万物，无最爱，无例外。
1: FM 九七四，
0: 音乐不会说话，却总能让人上瘾。
2: 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
0: 在只有声音的世界，视觉便有了无限的想象力。
2: A size, just a size。
0: 锁定收听 iFM 九七四，唤醒你的听觉记忆，和过去撞个满怀。
1: FM 九七四，
3: 风车麦浪，阵阵清香，深呼吸，让思绪放空。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左边是旅行，右边是音乐，你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把音乐打包装进旅程，大步向前走。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

0: 途中的我，享受 iFM 九七四的每一首歌。
1: 各位好，这里是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我是主持人关文。今天呢，在直播间当中啊，我邀请了一位和我一样非常喜欢旅行的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就是我们的程山老师，我们的资深媒体人。程山老师您好。
2: 关文好，大家好。
1: 我们在近期啊和大家来介绍关于西藏的旅游行程。那我知道呢，您是24年到了西藏，25年也到了西藏，这两年是在什么月份去的？
2: 都是在四月份去的
1: 啊，就四五月份之后去的，
2: 因为它这个是淡季嘛。淡季啊，从这个个人消费来说，它这个体验感
1: 性价比很高
2: 啊，体验感啊也不同于这个旺季，旺季人太多了。西藏旅游是很跑火的一个地方啊。
1: 哎呀，一听这个就是资深的驴友哈。那我想问一下，您在去过西藏之后的话，您最想对我们收音机前的听友们说一句什么样的话来表达您的旅游感受呢？
2: 哎呀，西藏的地域文化和内地这个大不一样。到了西藏以后啊，你感觉到这个心灵啊有震撼，也有安静。我们在西藏的时候可以看到很多的藏族同胞在磕长头转经筒，可见一个人的信仰特别重要。他们生活的可能不如内地那么丰富那么豪华，但是他们的那个

0: 心灵是很丰富的。
1: 嗯，
0: 那个不是有一句话说吗？高原缺氧，但缺的不是信仰。
1: 嗯，哎呀，我觉得可能您现在一说这个话的时候，就仿佛把我也带回到了我们在西藏旅行时的那种感受，蓝天白云之下，然后呢看到很多的藏族同胞，他们在做着各种各样的一些事情，我觉得对我们来讲就是一种洗涤哈，一种灵魂上的洗涤。
0: 对对对对。
1: 可是有很多人呢，都会有一种心态，就是啊，我现在很忙，可能我现在呢也不大有钱，我觉得再等一等吧，等到我退休了，有足够的时间了，我慢慢的去品，细细的去品。还是说啊，等到我多攒一些钱吧，我多攒一些钱之后，我出去旅行才会更开心。那您身边有这样心态的这朋友吗？
0: 我身边呢也有，
1: 嗯
0: 啊，但是我觉得哈，第一个我们要认清一个问题，就是到西藏旅游。并不要花多少钱，
1: 嗯，
0: 像跟旅行团也好，或者是自驾去也好，只要方略做得好，并不需要花多少钱，
1: 嗯，就是，性价比是能拉满的，
0: 这个肯定，因为你看的东西不一样啊，
1: 对，
0: 你看的看的东西跟内地是完全两回事啊，
1: 嗯，
0: 啊，包括他那个地方的这个公路，
1: 嗯，
0: 你感觉到我们人类中国人太伟大了，
1: 嗯，
0: 在那种。啊，这个寸草不生的地方啊，修了很多的类似的高速公路。
1: 嗯，
0: 它也有高速公路，而且西藏的高速公路是不花钱的。
1: 嗯，
0: 啊，挺好。
1: 是的，当我那年去的时候啊，那时候的话，拉林铁路在修，还没有开通，我就感觉非常的震撼。这个脚下呢就是雅鲁藏布江，你经过雅鲁藏布大峡谷的时候，你又看到公路、铁路，就看到了国家的飞速的发展，内心特别的自豪和骄傲。
0: 是，你看的不是高楼大厦，是吧？不是像内地一样的高楼大厦，但是它每个村、每个镇、每个县的建设都很好。
1: 所以啊，人这一生怎么能不去一次西藏呢？
0: 嗯，
1: 那对，那让您再用一句话来总结一下您的旅行体验的话，这一句话也许会非常有哲理，我想听一下您想说的是什么。
0: 我的感受啊，就是一个人最好不要去西藏
1: 啊，
0: 去了以后啊，就特别想再去。
1: 嗯，
0: 我今年还想去。
1: 嗯，
0: 如果我找到同伴的话，我还要去一次。
1: 嗯，所以呢，如果大家也想去西藏的话，那心动不如行动，可以拨打我们974的咨询热线0791-883-0664。我们这次呢是由974的主播带队带大家一起去西藏，感受不一样的风光。程山老师再用一个词语来形容一下西藏旅行的整体的体验是什么？
0: 西藏，你应该来，
1: 一定要来。好，谢谢程山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会了。

0: 喜欢出发。
1: 有什么能够阻挡
0: 喜欢在路上，
2: 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
0: 喜欢随心所欲，
3: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0: IFM 九七四
4: ，IFM 九七四，
0: 陪你放肆玩乐。
5: FM 九七四，
0: 想去旅行，束缚你的不是时机，而是你数不清的犹豫。
5: FM 九七四。
6: 当言语不能表达的时候，音乐是会说话的。开心时。

0: 沙发嫌我久坐，电梯嫌我超重，衣服嫌我不合身，有过太多次来自旅游健身了解下的呼唤。别再等了，跟着 IFM 九七四的音乐节奏，赶紧动起来吧
1: ！FM 九七四。

0: 迟墨，给你玩个有意思的，能测试你的未来职业。我以后可是大科学家。
1: 真的吗？我试试。嗯。姓名、性别、年龄，还有电话，这些信息太详细了，万一被坏人利用怎么办？
0: 怕什么？我都填过三次了。
2: 填写个人信息需留心，切勿轻易授权他人收集或使用。民法典第1034条第二款规定，个人信息是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记录的，能够单独或者与其他信息结合，识别特定自然人的各种信息，包括自然人的姓名、出生日期、身份证件号码、生物识别信息、住址、电话号码、电子邮箱、健康信息、行踪信息等。隐私不泄露，安全第一位。 IFM
3: 都市的快节奏生活，随时都要保持精致。
4: 乡间的悠悠小调，有木吉他和油菜花的味道。
3: 我的音乐紧跟我的步伐，
4: 我的音乐常伴我的身边。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3: 无论身处何处，都有我自己的节奏。
4: FM 974，
5: 这是一座众声喧哗的城市，每个人都在大声说话，抱怨声、吵闹声、质疑声不停地充斥在耳旁，但这都没什么大不了的。听首歌吧，一个人的世界，有阳光，有音乐，就很温暖。 IFM 974，只听经典不说话。
4: IFM
6: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世界，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7: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6: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8: 如果让我推荐国内最适合冬天旅行的地方，那么延吉一定是其中。
9: 被誉为小韩国的延吉，尤其在下雪之后，偶像剧氛围直接拉满。来延吉一定要去打卡五颜六色的弹幕墙，再去延边朝鲜族民俗园体验一天的朝鲜在逃公主，还有帽儿山风景不输给隔壁的长白山。想逛吃逛吃，那就到西市场里转一转，打糕和米肠的香气在弥漫。这儿的美食可是多到你一个月也吃不全，从烤肉到拌饭，从鸡汤到冷面，米酒可以御寒，鸡爪辣又甜，即便你只是为了吃而来，也能够让你流连忘返。
8: 所以你打算什么时候出发呢？喜欢我的记得点个关注哦。

0: 九七四哥为什么？
1: 为什么说奥赫拉比斯瀑布是最大噪声之地？奥赫拉比斯瀑布位于南非首都开普敦西北部的奥兰治河上，是世界第五大瀑布。奥兰治河也叫橘河，中下游流经干燥地带，支流稀少，水量的季节变化很大。由于河床呈阶梯状降落，于是就形成了著名的奥赫拉比斯瀑布。奥赫拉比斯瀑布景色优美壮观，瀑布分五段，从高处飞流直下到18千米长的峡谷里时，会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声，所以可以人将其命名为奥赫拉比，意思是最大噪声之地。此外，有人传说在响声如雷的瀑布脚下，受侵蚀的花岗岩漩涡孔是世界上最大的钻石储藏地哟。

0: 想要未知的疯狂，想要声色的张扬，想要把最好的时光停留在最美的地方。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0: 读书、旅行、等待爱情，在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给我一段时光，
1: 还你一次
0: 最美的回忆。
2: 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一直在路上，江西旅游广播 IM。

0: 灰姑娘与王子的幸福结局，需要的是一双水晶鞋，而我与你的开始，只需一首歌的独处。
1: 爱不是终点，红色高跟鞋。
0: IFM 九七四，常伴你左右，
2: 常伴你左右。
3: FM 九七四。

0: 喧嚣都市是车水马龙，苍茫田野是闪烁繁星，烟雨江南是小桥流水。旅行让灵魂焕发二次光芒。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和你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这里是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我是关文。今天呢，接下来邀请到一位特别的嘉宾，可以说是一位资深的媒体人啊，也是我的专业老师程山老师。之所以能邀请他，就是希望呢能够他和我们来聊一聊关于西藏的旅程。程山老师您好。
3: 大家好，您好。
2: 到西藏的话，用一个词语来形容您内心的感受，这个词语会是什么？
3: 去西藏去过两次啊，分别是2024年和2025年。2025年那一趟就跑得比较远，到。

0: 藏的感受啊，就是西藏是一个很神奇的地方，
1: 嗯
0: 啊，第一个它很神奇，
1: 嗯
0: 啊，包括啊雄伟的布达拉宫，以后将要建这个梯级水电站的雅鲁藏布江，
1: 嗯
0: 啊，还有林芝啊，林芝那个地方很神奇啊，它的海拔不高，有点像江南啊，如果大家能够再到墨脱去看一看，那就更好了。
1: 就感觉内心会非常的震撼，因为这么神奇的一个地方到达的时候，就会有一种自己突然眼前一亮，曾经呢可能只是看图片的那些建筑出现在您眼前的时候，您当时心里是个什么样的状态？
0: 感觉到我们的祖国啊非常伟大，
1: 嗯
0: 啊，地域也非常辽阔，它整个的风貌啊跟内地不太一样，
1: 嗯
0: 啊，空气特别干净，那个清爽，虽然有海拔的高度，它的云呐，特别的白，洁白，洁白的云，蓝蓝的天，还有清清的湖水，我走过了很多错，叫一错再错，
1: 但这个错呢，却在心里留下了很难忘的、难以泯灭的记忆。
0: 对，
1: 连续两次这样的进藏，我觉得您真的算是一位资深的旅游的老人了。
0: 那谈不上，我们还有很多朋友都六七四的，我在准备身体允许的情况下，还会去的。
1: 那您会当时第一次去的时候担心高反吗？
0: 第一次倒不是太担心，高反不会太严重，第二次去有一点，因为到了海拔5000多米，我的表现呢主要就是睡不着觉，这个大家
1: 您确定那是高反还是您太兴奋了？
0: 可能都有吧，我看了医生啊，还是。这是高反的一个症状
1: 啊，
0: 就是莫名其妙的很兴奋，也许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哈，兴奋，但是呢，可能跟高反还是有一些渊源的。
1: 那它可怕吗？
0: 不可怕。在高原地带，两个东西你能够把握就可以了。第一个你能吃，第二个你能走路就没有问题。如果有高反的话，你可以及时的吸氧啊，这个可能在旅行团里面都会做好充分的准备的，大家不用担心。
1: 对于还没有去内心很想去的人，您用一句话来评论一下您多次的西藏之旅。
0: 多次的西藏之旅，就是有同志说嘛，西藏只有零次和无数次，你去过一次以后呢，你就很难忘记它。
1: 如果呢您也想来感受西藏之旅，在我们江西旅游广播在近期呢有西藏的行程，欢迎大家拨打0791-883-0664来进行咨询，0791-883-0664。谢谢程山老师，谢谢您。
0: 西藏是一个值得去的地方。
2: 个人消费贷贴息了，至高可享3000元补贴，财政贴息至高年化1%，贴息政策延至2026年12月31日，要消费找建行，活动详情可至建行网点咨询。
3: 很喜欢张爱玲的一句话，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要遇见的人，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也爱宫二姑娘对叶先生所说的，世间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相遇是幸运的，哪怕匆匆一面。看星辰，见尘埃，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最美不负遇见。
4: FM 974

0: 陶喆说，
1: 爱情好像流沙，我不挣扎。
0: 最美爱情由你来诉说，
2: 由你来诉说。
3: FM 974

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这里是 FM 974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我是关文。今天呢，在直播间当中邀请了一位特别的嘉宾啊，是到过西藏旅行并且体验感满满的程山老师。你好，程山老师。

0: 你好，冠文。
1: 啊，刚才的时候我们很多的听众啊，其实都在关注西藏的行程。那我想问一下您，如果让您到西藏去的话，您当时的时候最担心的是什么问题？除了高反之外，是不是还有关于饮食的这个改变？
0: 去的时候呢，可能会有一点，就觉得，西藏那个地方啊，它
1: 很
0: 偏僻啊，环境自然环境比较恶劣，
1: 嗯，
0: 是吧？可能在吃的方面呢，会有不同的这个感受。
1: 我想问一下，您带了榨菜吗？
0: 没有，没必要，没必要。现在交通运输啊，各种条件呢都很好，这个不用担心。在西藏，它有它的独特的地方啊，它比方说它的牛羊肉啊，特别是牦牛肉，都有啊。只要大家能吃得惯的话。饮食没有问题，我就觉得在藏民家里啊，吃那个藏餐，虽然简单，但是也很好吃，它的酥油茶呀，包括甜茶呀，都很好喝的，大家可以去品尝品尝。哎呀，西藏的藏餐餐厅很多，跟我们这餐厅不太一样。
1: 我想问程山老师，您当时去藏餐厅去吃的时候，是不是其实更关注餐厅的这种人文的这种风味？
0: 对，它的这个座椅啊，这个各种摆设啊都不一样，很有民族的风气，
1: 就随手一拍都是大片的那种。
0: 对对对，你看每个藏餐厅，它都有那个火炉，它那个火炉特别长，挺有意思，
1: 那种感觉很好。
0: 对对，
1: 其实除了在吃这个一些像牦牛肉啊或者这些食物之外的话，还有没有让您印象非常深刻的一道藏族的美食特色的食物？石锅鸡是吗？
0: 石锅鸡啊，石锅鸡很好。我两次去这个西藏，我都吃了石锅鸡。
1: 它的这种香气，这种口感，我觉得和我们在江西吃的任何的一种鸡的做法都是不大一样的。
0: 对，那个藏族的饮食啊，它比较清淡。它没有那么多的科技狠活，都很地道，像它的石锅鸡就是煮出来的啊，非常好，它那个鸡也不一样，我估计还可能在藏族西藏那边养鸡是没有大棚鸡的，
1: 那是，而且呢，关键是吃完他们的鸡之后能够克服高反，
0: 这是有可能，
1: 那让您来用内心的一句很真实的感受形容一下您的西藏之旅。您觉得会对于想去但是心里又有些不大敢去的一些朋友，您对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建议？
0: 叫妹妹大胆地往前走，
1: 哥哥也可以走。
0: 我在西藏碰到了那个一个广东的一对夫妻，男的73岁，女的68岁，他们一点高反都没有，大家真的不用担心，如果有担心的话，做好预备就可以了，主要就是吸氧。
1: 好的，那所以呢，我觉得身体和灵魂一定要有一个在路上的。想去的朋友的话，在近期可以跟着我们974出发，我们的西藏团呢正在招募当中，拨打电话0791-8830-6164，8830-6164来咨询。
0: 好的，
2: 在 iFM 974听你想听的歌，曾经喜欢的。
3: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
2: 现在流行的。将来偏爱的。
4: 假如我年少有为不自卑，懂得什么是珍贵，那些美。
2: 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5: FM 974，
6: 当时钟开始一次新的轮回，歌声开始席卷整个午夜，欢乐的音符能够驱赶困倦，温暖的乐章可以化为笑颜。iFM 974，只听经典，不听话。

0: 生活就像是数学方程式，既有无限接近的无奈，
1: 你是否不懈努力却被人肯定，
0: 也有假设存在的孤独。
1: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about a boy and a girl。
0: 而在 IFM 974，你就是我的有且仅有。
2: FM 九七四，
3: 风吹麦浪，阵阵清香，深呼吸，让思绪放空。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爱旅行 IFM 九七四。
1: 各位好，这里是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我是主持人关文。今天呢，在直播间当中啊，我邀请了一位和我一样非常喜欢旅行的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就是我们的程山老师，我们的资深媒体人。程山老师您好。
2: 关文好，大家好。
1: 我们在近期啊和大家来介绍关于西藏的旅游行程。那我知道呢，您是24年到了西藏，25年也到了西藏，这两年是在什么月份去的？
2: 都是在四月份去的
1: 啊，就四五月份之后去的，
2: 因为它这个是淡季嘛。淡季啊，从这个个人消费来说，它这个体验感
1: 性价比很高
2: 啊，体验感啊也不同于这个旺季，旺季人太多了。西藏旅游是很跑火的一个地方啊。
1: 哎呀，一听这个就是资深的驴友哈。那我想问一下，您在去过西藏之后的话，您最想对我们收音机前的听友们说一句什么样的话来表达您的旅游感受呢？
2: 哎呀，西藏的地域文化和内地这个大不一样。到了西藏以后啊，你感觉到这个心灵啊有震撼，也有安静。我们在西藏的时候可以看到很多的藏族同胞在磕长头转经筒，可见一个人的信仰特别重要啊。他们生活的可能不如内地那么丰富那么豪华，但是他们的那个心灵是很丰富的。不是有一句话说吗，高原缺氧，但缺的不是信仰。
1: 哎呀，我觉得可能您现在一说这个话的时候，就仿把我也带回到了我们在西藏旅行时的那种感受，蓝天白云之下，然后呢看到很多的藏族同胞他们在做着各种各样的一些事情，我觉得对我们来讲就是一种洗涤哈，一种灵魂上的洗涤。
2: 对。
1: 可是有很多人呢都会有一种心态，就是啊，我现在很忙，可能我现在呢也不大有钱，我觉得再等一等吧，等到我退休了，有足够的时间了，我慢慢的去品，细细的去品。还是说啊，等到我多攒一些钱吧，我多攒一些钱之后，我出去旅行才会更开心。那您身边有这样心态的这朋友吗？
2: 我身边呢也有，但是我觉得哈，第一个我们要认清一个问题，就是到西藏旅游。并不要花多少钱。那像跟旅行团也好，或者是自驾去也好，只要方略做得好，并不需要花多少钱。
1: 性价比是能拉满的。
2: 这个肯定，因为你看的东西不一样啊。
1: 对。
2: 你看的看的东西跟内地是完全两回事啊。包括他那个地方的这个公路。你感觉到我们人类中国人太伟大了。在那种这个寸草不生的地方修了很多的类似的高速公路。它也有高速公路，而且西藏的高速公路是不花钱的。挺好。
1: 是的，当我那年去的时候啊，那时候的话拉林铁路在修，还没有开通，我就感觉非常的震撼。这个脚下呢就是雅鲁藏布江，你经过雅鲁藏布大峡谷的时候，你又看到公路铁路，就看到了国家的飞速的发展，内心特别的自豪和骄傲。
2: 是，你看的不是高楼大厦是吧，不是像内地一样的高楼大厦，但是它每个村每个镇每个县的建设都很好。
1: 所以啊，人这一生怎么能不去一次西藏呢？
2: 那
1: 对，那让您再用一句话来总结一下您的旅行体验的话，这一句话也许会非常有哲理，我想听一下您想说的是什么。
2: 我的感受啊，就是一个人最好不要去西藏啊，去了以后就特别想再去。我今年还想去。如果我找到同伴的话，我还要去一次。
1: 所以呢，如果大家也想去西藏的话，那心动不如行动，可以拨打我们九七四的咨询热线0791-883-0664。我们这次呢是由九七四的主播带队，带大家一起去西藏，感受不一样的风光。程山老师再用一个词语来形容一下西藏旅行的整体的体验是什么？
2: 西藏，你应该来，
1: 一定要来。好，谢谢程山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会了。
3: 在快速路享受驰骋的乐趣，在神经塔品味各色美食小吃，在摩天轮俯瞰一江两岸绚丽风光，在滕王阁聆听千年历史文化沉淀。想要旅行，未必去远方。

0: 坐车要靠窗，沙滩要海浪，旅行要拍照，听歌当然要听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很多情侣都说最喜欢一起旅行。
2: 我最讨厌吃咖喱，但他喜欢泰国，于是我就陪他在泰国住了半个月。
1: 他喜欢看音乐节，我就四处陪他去。一路上，我陪他听摇滚，他陪我听民谣，完美。人生最美好的时光都在路上，爱生活，爱旅行，爱音乐。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真。希望你也能给繁忙的生活按下暂停键，哪怕只有一首歌的时间，也能够静静享受。爱生活，爱旅行，爱音乐，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0: 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这里是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我是关文。今天呢，接下来邀请到一位特别的嘉宾，可以说是一位资深的媒体人啊，也是我的专业老师程山老师。之所以能邀请他，就是希望呢，能够他和我们来聊一聊关于西藏的旅程。程山老师您好。
1: 大家好，您好。
0: 到西藏的话，用一个词语来形容您内心的感受，这个词语会是什么？
1: 去西藏去过两次。分别是24年和25年，25年那一趟就跑得比较远，到西藏的感受啊，就是西藏是一个很神奇的地方，第一个它很神。

0: 包括雄伟的布达拉宫，以后将要建这个梯级水电站的雅鲁藏布江，还有林芝啊，林芝那个地方很神奇啊，它的海拔不高，有点像江南，如果大家能够再到墨脱去看一看，那就更好了。
1: 就感觉内心会非常的震撼，因为这么神奇的一个地方到达的时候，就会有一种自己突然眼前一亮，曾经呢可能只是看图片的那些建筑出现在您眼前的时候，您当时心里是个什么样的状态？
0: 感觉到我们的祖国啊非常伟大，地域也非常辽阔，它整个的风貌啊跟内地不太一样，空气特别干净，那个清爽，虽然有海拔的高度，它的云呐、特别的白，洁白，洁白的云，蓝蓝的天，还有清清的湖水，我走过了很多错，叫一错再错，
1: 但这个错呢，却在心里留下了很难忘的、难以泯灭的记忆。
0: 对，
1: 连续两次这样的进藏，我觉得您真的算是一位资深的旅游的老人了。
0: 那谈不上，我们还有很多朋友都六七四的，我在准备身体允许的情况下，还会去的。
1: 那您会当时第一次去的时候担心高反吗？
0: 第一次倒不是太担心，高反不会太严重，第二次去有一点，因为到了海拔5000多米，我的表现呢主要就是睡不着觉，这个大家
1: 您确定那是高反还是您太兴奋了？
0: 可能都有吧，我看了医生啊，还是这是高反的一个症状
1: 啊，
0: 就是莫名其妙的很兴奋，也许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哈，兴奋，但是呢，可能跟高反还是有一些渊源的。
1: 那它可怕吗？
0: 不可怕。在高原地带，两个东西你能够把握就可以了。第一个你能吃，第二个你能走路就没有问题。如果有高反的话，你可以及时的吸氧。这个可能在旅行团里面都会做好充分的准备的，大家不用担心。
1: 对于还没有去内心很想去的人，您用一句话来评论一下您多次的西藏之旅。
0: 多次的西藏之旅，就是有同志说嘛，西藏只有0次和无数次，你去过一次以后呢，你就很难忘记它。
1: 如果呢，您也想来感受西藏之旅，在我们江西旅游广播在近期呢有西藏的行程，欢迎大家拨打0791-883-0164来进行咨询，0791-883-0164。谢谢程山老师，谢谢您。
0: 西藏是一个值得去的地方。
2: 清晨，忙着赶上班的第一班地铁；深夜，苦追回家的最后一趟公交；忙着赶稿、赶工、赶进度。大半的光阴都在赶时间，是时候让时间慢下来，在繁忙中稍息片刻，让灵魂跟上你的脚步，看一本好书，品一盅清茶，享受简单的快乐，感受生活的从容。
3: 江西旅游广播 FM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4: 如果时光倒回到青葱岁月，那时的你在听什么歌？是刘德华的《冰雨》，
5: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4: 林俊杰的《江南》，
5: 冷冷冷的冷冷的我们，
4: 还是孙燕姿的《遇见》。
6: 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爱？
7: IFM 974，只听经典不说话，用经典好歌陪你听全世界。
2: IFM
3: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2: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3: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8: 中国的八大选项原来有这么多可以选择，一生当中一定要去看看的冬天

世界上最大的洋叫什么？太平洋南起南极地区，北到北极，西。世界上最大的洋叫什么？太平洋南起南极地区，北到北极，西至亚洲和大洋洲，东临南北美洲，约占地球面积的三分之一，是世界上最。

大的大洋。太平洋的面积不包括临近属海，约为16642.1万平方千米，是第二大洋大西洋面积的两倍，水容量的两倍以上，面积超过包括南极洲在内的地球陆地面积的总和。太平洋资源丰富，西太平洋的日本海、鄂霍次克海是重要的渔场，出产鲱鱼、金枪鱼、蟹等。北美西海岸的哥伦比亚河以出产鲑鱼著名，海底有大量的锰结核，海水可以提取盐、溴、镁等。大陆棚是世界上石油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之一，

0: 春之阳光，夏之明月，秋之红叶，冬之冰雪。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和您一起感受时光流转，品味不变经典。
1: 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一直在路上，江西旅游广播 IM。

0: 若一首好歌是一场精彩的艳遇，那 iFM 九七四只想给你最长久的爱恋。
1: FM 九七四。

0: 山高路远，来日方长，错过了落日余晖，还可以期待满天繁星。
1: 夜空中最亮的星。
2: FM 九七四，
3: 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我是关文。今天呢，在直播间当中邀请了一位特别的嘉宾啊，是到过西藏旅行并且体验感满满的程山老师。你好，程山老师。
4: 你好，关文。
3: 啊，刚才的时候，我们很多的听众啊，其实都在关注西藏的行程。那我想问一下您，如果让您到西藏去的话，您当时的时候最担心的是什么问题？除了高反之外，是不是还有关于饮食的这个改变？
4: 去的时候呢，可能会有一点，就觉得，西藏那个地方啊，它，
3: 很偏僻
4: 啊，环境自然环境比较恶劣，
3: 嗯，
4: 是吧？可能在吃的方面呢。会有不同的这个感受。
3: 我想问一下，您带了榨菜吗？
4: 啊，没有，没必要，没必要。现在交通运输啊，各种条件呢、啊、都很好，这个不用担心。在西藏，它有它的独特的地方啊，它比方说它的牛羊肉啊、特别是牦牛肉，都有啊。只要大家能吃得惯的话，饮食没有问题。我就觉得在藏民家里啊。吃那个藏餐，虽然简单，但是也很好吃，它的酥油茶呀，包括甜茶呀，都很好喝的，大家可以去品尝品尝。哎呀，西藏的藏餐餐厅很多，跟我们这餐厅不太一样。
3: 我想问程山老师，您当时去藏餐厅去吃的时候，是不是其实更关注餐厅的这种人文的这种风味？
4: 对。它的这个座椅啊，这个各种摆设啊都不一样，很有民族的风气，
3: 就随手一拍都是大片的那种。
4: 对对对，你看每个藏餐厅，它都有那个火炉，它那个火炉特别长，挺有意思，
3: 那种感觉很好啊。
4: 对对，
3: 其实除了在吃这个一些像牦牛肉啊或者这些食物之外的话，还有没有让您印象非常深刻的一道藏族的美食特色的食物？石锅鸡是吗？
4: 石锅鸡啊，石锅鸡很好。我两次去这个西藏，我都吃了石锅鸡。
3: 它的这种香气，这种口感，我觉得和我们在江西吃的任何的一种鸡的做法都是不大一样的。
4: 对，那个藏族的饮食啊，它比较清淡。它没有那么多的科技狠活，都很地道，像它的石锅鸡就是煮出来的啊，非常好，那个鸡也不一样，我估计还可能在藏族西藏那边养鸡是没有大棚鸡的，
3: 那是，而且呢，关键是吃完他们的鸡之后能够克服高反，
4: 对，这有可能，
3: 那让您来用内心的一句很真实的感受形容一下您的西藏之旅。您觉得会对于想去但是心里又有一些不大敢去的一些朋友，您对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建议？
4: 叫妹妹大胆地往前走，
3: 哥哥也可以走。
4: 我在西藏碰到了那个一个广东的一对夫妻，男的73岁，女的68岁，他们一点高反都没有，大家真的不用担心。如果有担心的话，做好预备就可以了，主要就是吸氧。
3: 好的，那所以呢，我觉得身体和灵魂一定要有一个在路上的。想去的朋友的话，在近期可以跟着我们974出发，我们的西藏团呢正在招募当中，拨打电话0791-8830-6164来咨询。
4: 好的。
5: 北欧极光的璀璨，马里布沙滩的浪漫，尼亚加拉瀑布的雄伟壮观，驻足在贝加尔湖畔，畅想现在正激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脉，戴上耳机，迈开步伐，跟随 iFM 九七四的脚步，从心出发。
2: FM 九七四。

精神病、遗传病不再被禁止结婚。民法典删除了此前婚姻法禁止结婚和无效婚姻中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这一情形，重症精神疾病、严重遗传病、指定传染病等疾病患者不再被禁止结婚。为了避免可能因此出现的骗婚情况，民法典相应的增加了一方隐瞒另一方可撤销婚姻的限制条款。

0: 根据民法典第1053条，一方患有重大疾病的，应当在结婚登记前如实告知另一方，不如实告知的，另一方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撤销婚姻。请求撤销婚姻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提出。 IFM
1: 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974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FM 974

被动的缘分不可靠，喜欢的音乐要自己挑。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FM 九七四。

0: 各位好，这里是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我是主持人关文。今天呢，在直播间当中啊，我邀请了一位和我一样非常喜欢旅行的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就是我们的程山老师，我们的资深媒体人。程山老师您好。
1: 关文好，大家好。
0: 我们在近期啊和大家来介绍关于西藏的旅游行程。那我知道呢，您是24年到了西藏，25年也到了西藏，这2年是在什么月份去的？
1: 都是在四月份去的
0: 啊，就4、5月份之后去的，
1: 因为它这个是淡季嘛。淡季啊，从这个个人消费来说，它这个体验感
0: 性价比很高
1: 啊，体验感啊也不同于这个旺季，旺季人太多了。西藏旅游是很跑火的一个地方啊。
0: 哎呀，一听这个就是资深的驴友哈。那我想问一下，您在去过西藏之后的话，您最想对我们收音机前的听友们说一句什么样的话来表达您的旅游感受呢？
1: 哎呀，西藏的地域文化和内地这个大不一样。到了西藏以后啊，你感觉到这个心灵啊有震撼，也有安静。我们在西藏的时候可以看到很多的藏族同胞在磕长头转经筒，可见一个人的信仰特别重要啊。他们生活的可能不如内地那么丰富那么豪华，但是他们的那个心灵是很丰富的。不是有一句话说吗，高原缺氧，但缺的不是信仰。
0: 哎呀，我觉得可能您现在一说这个话的时候，就仿佛把我也带回到了我们在西藏旅行时的那种感受，蓝天白云之下，然后呢看到很多的藏族同胞他们在做着各种各样的一些事情，我觉得对我们来讲就是一种洗涤哈，一种灵魂上的洗涤。
1: 对。
0: 可是有很多人呢都会有一种心态，就是啊，我现在很忙，可能我现在呢也不大有钱，我觉得再等一等吧，等到我退休了，有足够的时间了，我慢慢的去品，细细的去品。还是说啊，等到我多攒一些钱吧，我多攒一些钱之后，我出去旅行才会更开心。那您身边有这样心态的这朋友吗？
1: 我身边呢也有，
0: 但
1: 是我觉得哈，第一个我们要认清一个问题，就是到西藏旅游。并不要花多少钱，像跟旅行团也好，或者是自驾去也好，只要方略做得好，并不需要花多少钱，
0: 性价比是能拉满的，
1: 这个肯定，因为你看的东西不一样啊，
0: 对，
1: 你看的看的东西跟内地是完全两回事啊，包括他那个地方的这个公路，你感觉到我们人类中国人太伟大了，在那种这个寸草不生的地方修了很多的类似的高速公路，它也有高速公路，而且西藏的高速公路是不花钱的，挺好。
0: 是的，当我那年去的时候啊，那时候的话拉林铁路在修，还没有开通，我就感觉非常的震撼。这个脚下呢就是雅鲁藏布江，你经过雅鲁藏布大峡谷的时候，你又看到公路铁路，就看到了国家的飞速的发展，内心特别的自豪和骄傲。
1: 是，你看的不是高楼大厦是吧，不是像内地一样的高楼大厦，但是它每个村每个镇每个县的建设都很好。
0: 所以啊，人这一生怎么能不去一次西藏呢？那让您再用一句话来总结一下您的旅行体验的话，这一句话也许会非常有哲理，我想听一下您想说的是什么。
1: 我的感受啊，就是一个人最好不要去西藏
0: 啊，
1: 去了以后啊就特别想再去。我今年还想去，如果我找到同伴的话，我还要去一次。
0: 所以呢，如果大家也想去西藏的话，那心动不如行动，可以拨打我们974的咨询热线0791-883-0664。我们这次呢是由974的主播带队带大家一起去西藏，感受不一样的风光。程山老师再用一个词语来形容一下西藏旅行的整体的体验是什么？
1: 西藏，你应该来，
0: 一定要来。好，谢谢程山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会了。
2: 建行江西社保分期通，专为省内连续缴存职工社保满一年的客户定制，纯信用无抵押，不支用不计分期利息，灵活满足日常多元消费需求。

0: 嗤一声不停地充斥在耳旁，但这都没什么大不了的。听首歌吧，一个人的世界有阳光有音乐就很温暖。 IFM 九七四，只听经典不说话。 IFM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1: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0: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2: 一杯李杜酒，半部江西史。你肯定没有想到，中国最早的元代烧酒作坊遗址啊，就在江西的进贤李杜镇。
3: 李杜镇自古是赣府粮仓、江西酒乡，有1500多年的酿酒历史。文人墨客、商贩布衣，皆因李杜酒闻香下马，知味陇传。李杜烧酒作坊遗址是目前发现年代最早、遗迹最全、遗物最多、延续时间最长且具鲜明地方特色的古代白酒作坊遗址，有元代水井、酒窖、明清蒸馏设施等。出土遗物共350件，为中国蒸馏酒酿酒工艺的起源和发展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2006年，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在这里不仅是烧酒作坊遗址，也是仍然在使用着的酿酒车间。一走进李杜元代烧酒作坊遗址，就能够闻到四溢的酒香，可以在这里面看到酿酒的过程。这里有13种白酒香型，爱喝酒的朋友啊，有福了。对于不爱喝酒的朋友来说，吃个酒糟蛋，尝一下酒糟花生，也是个不错的体验。
2: 碰上节假日，这里还有汉服古装表演哦，喜欢我的记得点个关注。

0: 左边是旅行，右边是音乐，你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把音乐打包装进旅程，大步向前走。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0: 世界上这么多千奇百怪的博物馆，竟然有你不知道的。IFM 974听博物馆，带你开开眼。
1: 听博物馆，本期带你走进伯明翰钢笔博物馆。走到伯明翰钢笔博物馆的门口，你会惊讶于它的如此不起眼。但别看门面很普通，博物馆里面可以说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一进门就可以看到各式各样制作精美的来自18世纪的钢笔头。在这个博物馆里，不乏非常有设计感的钢笔头，有把笔头做成手指形状的，也有设计成皇冠形状的。看到这些独特的设计啊，总是会让人不禁想象，设计师到底是怎么把这些千奇百怪的形状安放到小巧精致的笔头上的。当然，除了独特的笔头设计之外，这个博物馆里还有很多用钢笔头排列出来的华丽图案，让人看得眼花缭乱。在这个博物馆里，你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钢笔和墨水，还有它们的制作工具。你可以细细地品味钢笔的发展历史，博物馆由内而外散发的文艺气息，总是会让很多参观者流连忘返。 IFM

0: 奶茶一杯，快乐加倍，热爱世间万物，无最爱，无例外。
1: FM 974，
0: 音乐不会说话，却总能让人上瘾。
2: 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
0: 在只有声音的世界，视觉便有了无限的想象力。
2: A sigh is just a sigh。
0: 锁定收听 IFM 974，唤醒你的听觉记忆，和过去撞个满怀。
1: FM 974，
3: 风吹麦浪，阵阵清香，深呼吸，让思绪放空。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喜欢随心所欲，
1: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0: RFM974 陪你放肆玩乐。
2: FM974
3: 和你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这里是 IFM974 江西旅游广播，我是关文。今天呢，接下来邀请到一位特别的嘉宾，可以说是一位资深的媒体人啊，也是我的专业老师程山老师。之所以能邀请他，就是希望呢能够他和我们来聊一聊关于西藏的旅程。程山老师您好。
4: 大家好，您好。
3: 到西藏的话，用一个词语来形容您内心的感受，这个词语会是什么？
4: 去西藏去过两次啊，分别是24年和25年。25年那一趟就跑得比较远，到西藏的感受啊，就是西藏是一个很神奇的地方，第一个它很神奇，包括雄伟的布达拉宫，以后将要建这个梯级水电站的雅鲁藏布江，还有林芝啊，林芝那个地方很神奇啊，它的海拔不高。有点像江南，如果大家能够再到墨脱去看一看，那就更好了。
3: 就感觉内心会非常的震撼，因为这么神奇的一个地方到达的时候，就会有一种自己突然眼前一亮，曾经呢可能只是看图片的那些建筑出现在您眼前的时候，您当时心里是个什么样的状态？
4: 感觉到我们的祖国啊非常伟大，地域也非常辽阔，它整个的风貌啊跟内地不太一样，它空气特别干净，那个清爽，虽然有海拔的高度啊，它的云呐、特别的白，洁白的云啊，蓝蓝的天，还有清清的湖水，我走过了很多错，叫一错再错
3: 但这个错呢却在心里留下了很难忘的难以泯灭的记忆。
4: 对，
3: 连续两次这样的进藏，我觉得您真的算是一位资深的旅游的老人了。
4: 那谈不上，我们还有很多朋友都六七四的，我在准备身体允许的情况下，还会去的。
3: 那您会当时第一次去的时候担心高反吗？
4: 第一次倒不是太担心，高反不会太严重，第二次去有一点，因为到了海拔5000多米，我的表现呢主要就是睡不着觉，这个大家
3: 您确定那是高反还是您太兴奋了？
4: 可能都有吧，我看了医生啊，还是这是高反的一个症状
3: 啊，
4: 就是莫名其妙的很兴奋，也许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哈，兴奋，但是呢可能跟高反还是有一些渊源的。
3: 那它可怕吗？
4: 不可怕。在高原地带，两个东西你能够把握就可以了，第一个你能吃，第二个你能走路就没有问题。如果有高反的话，你可以及时的吸氧啊，这个可能在旅行团里面都会做好充分的准备的，大家不用担心。
3: 对于还没有去内心很想去的人，您用一句话来评论一下您多次的西藏之旅。
4: 多次的西藏之旅，就是有同志说嘛，西藏只有零次和无数次，你去过一次以后呢你就很难忘记它。
3: 如果呢您也想来感受西藏之旅，在我们江西旅游广播在近期呢有西藏的行程，欢迎大家拨打0791-883-0664来进行咨询，0791-883-0664。谢谢程山老师，谢谢您。
4: 西藏是一个值得去的地方。

0: 不受时间限制，没有切割打扰，在 iFM 974开启你的心动模式。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2026当年成功办理信用卡账单分期业务，且在该期间内已入账的单期分期利息，可享财政贴息，年贴息比例为1%，具体补贴金额以账单显示为准。
0: 平时注入一滴水，难时拥有太平洋。中国太平洋保险，平时注入一滴水，难时拥有太平洋。中国太平洋保险。沙发嫌我久坐，电梯嫌我超重，衣服嫌我不合身，有过太多次来自旅游健身了解下的呼唤。别再等了，跟着 iFM 974的音乐节奏，赶紧动起来吧。
1: FM 974，
3: 音乐是清晨公园里的大爷，提笼架鸟口中哼唱的旋律，音乐是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
4: 音乐是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音乐是上车后将调频旋钮锁定 FM 九七四。I
3: love this。 目光注视着前方，周遭有音乐围绕，
4: 这是梦想中的生活，一切到来的刚好。
1: iFM

0: 人消费贷贴息了，至高可享3000元补贴，财政贴息至高年化1%，贴息政策延至2026年12月31日，要消费找建行，活动详情可至建行网点咨询。
1: 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这里是 FM974 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我是关文。今天呢，在直播间当中邀请了一位特别的嘉宾啊，是到过西藏旅行并且体验感满满的程山老师。你好，程山老师。
2: 你好，关文。
1: 啊，刚才的时候我们很多的听众啊，其实都在关注西藏的行程。那我想问一下您，如果让您到西藏去的话，您当时的时候最担心的是什么问题？除了高反之外，是不是还有关于饮食的这个改变？
2: 去的时候呢，可能会有一点，就觉得，西藏那个地方啊，它
1: 很偏僻
2: 啊，环境自然环境比较恶劣，
1: 嗯，
2: 是吧？可能在吃的方面呢。会有不同的这个感受。
1: 我想问一下，您带了榨菜吗？
2: 啊，没有没有没有，没必要，没必要。现在交通运输啊，各种条件呢、啊、都很好，这个不用担心。在西藏，它有它的独特的地方啊，它比方说它的牛羊肉啊，特别是牦牛肉，都有啊。只要大家能吃得惯的话，饮食没有问题。我就觉得在藏民家里啊。吃那个藏餐，虽然简单，但是也很好吃，它的酥油茶呀，包括甜茶呀，都很好喝的，大家可以去品尝品尝。哎呀，西藏的藏餐餐厅很多，跟我们这餐厅不太一样。
1: 我想问程山老师，您当时去藏餐厅去吃的时候，是不是其实更关注餐厅的这种人文的这种风味？

0: 对，啊，它的这个座椅啊，
1: 嗯，
0: 这个各种摆设啊都不一样，
1: 嗯，
0: 啊，很有民族的风气，
1: 嗯，
0: 啊，
1: 就随手一拍都是大片的那
0: 种，对对对，
1: 啊，
0: 那你看每个藏餐厅它都有那个火炉，它那个火炉特别长，
1: 嗯，
0: 哎，挺有意思，
1: 那种感觉很好啊，
0: 啊，对对，
1: 其实除了在吃这个一些像牦牛肉啊或者这些食物之外的话。还有没有让您印象非常深刻的一道藏族的美食特色的食物？石锅鸡是吗？嗯，
0: 石锅鸡啊，石锅鸡很好。
1: 嗯，
0: 我两次去这个西藏，我都吃了石锅鸡。
1: 嗯，它的这种香气、这种口感，我觉得和我们在江西吃的任何的一种鸡的做法都是不大一样的。
0: 对，
1: 嗯，
0: 那个藏族的饮食啊，它比较清淡。
1: 嗯。
0: 啊，它没有那么多的科技狠活，
1: 嗯，
0: 啊，都很地道，
1: 嗯，
0: 啊，像它的石锅鸡就是煮出来的，啊，非常好，那个鸡也不一样，
1: 嗯，
0: 我估计还可能在藏族西藏那边养鸡是没有大棚鸡的，
1: 嗯，那是，而且呢，关键是吃完他们的鸡之后能够克服高反，
0: 这是有可能，
1: 嗯，啊，那让您来用内心的一句很真实的感受形容一下您的西藏之旅。您觉得会对于想去但是心里又有一些不大敢去的一些朋友，您对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建议？
0: 叫妹妹大胆地往前走，
1: 啊，哥哥也可以走。
0: 我在西藏碰到了那个一个广东的一对夫妻，男的73岁，女的68岁，
1: 哦，
0: 他们一点高反都没有，
1: 嗯，
0: 大家真的不用担心。如果有担心的话，做好预备就可以了，
1: 嗯，
0: 主要就是吸氧。
1: 嗯，好的，那所以呢，我觉得身体和灵魂一定要有一个在路上的。想去的朋友的话，在近期可以跟着我们974出发，我们的西藏团呢正在招募当中，拨打电话0791-8830-6164，8830-6164来咨询。
0: 好的。
2: 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974。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FM974，
2: 当时钟开始一次新的轮回，歌声开始席卷整个午夜，欢乐的音符能够驱赶困倦，温暖的乐章可以化为笑颜。FM974。只听经典，不听话。
4: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3: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4: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5: 它是世界上最高最大的观音造像，附近的飞机每次经过这里啊，都要围着观音环绕一周。它就是海南三亚的南海观音。南海观音高108米，乃世界最大的白衣观音造像，总投资达8亿元。三面观音为一体的三尊造型佛像，正面观音手持金戒，右手观音手持莲花，左面观音手持念珠，依次象征着智慧、平安、仁慈。佛像的整体非常的巍峨壮观，脚踩108瓣莲花宝座，宝座下面是15000平方米的圆通宝殿，殿内供奉着99999尊观音像。据当地人说啊，来这里拜拜非常的灵验，所以不止旅客们爱打卡，当地居民更是每逢初一十五都会到此祈求顺顺利利。就连各地的飞机经过观音像都会绕行一周，寓意着飞行平安。

0: 九七四哥为什么？
1: 青铜侠黄河大峡谷的名字是怎么得来的？青铜峡黄河大峡谷位于宁夏平原中部，是黄河上游最后一个峡谷。传说古时大禹治水来到此处，劈山成峡，黄河水一泻千里，恰巧夕阳西下，晚霞与河水互映在峭壁上，顿时呈现出一片青铜色，于是青铜峡的名字便诞生了。青铜峡黄河大峡谷长30多千米，宽50到100米，两侧的悬崖壁超过30米，具有典型粗犷雄浑的北方黄河大峡谷特色，被誉为黄河中上游第一峡谷。大峡谷曲曲折折，远看河面悠悠，近观奔腾汹涌，灰色巨石在两岸悬崖绝壁上巍然伫立，气势磅礴，是探险者的理想之地。

0: 灰姑娘与王子的幸福结局，需要的是一双水晶鞋，而我与你的开始，只需一首歌的独处。
1: 爱不是收点、红色高跟鞋。
0: IFM 九七四，常伴你左右，
2: 常伴你左右。
3: FM 九七四，
4: 想去旅行，束缚你的不是时机，而是你数不清的犹豫。
3: FM 九七四，
5: 我是民法典，从出生到死亡，为你保驾护航一辈子。胎儿时，我保护你继承遗产、接受赠与的权利。八岁了，已是小大人，你努力获得书画比赛大奖，奖金全归你。高中毕业，你出门旅游，高铁上有人霸座，我支持你勇敢发声。路遇倒地老人，你见义勇为，我保你无后顾之忧。18周岁，成年的你已经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了，享有更多的权益。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后，你有权采取自助行为自救，我持续为你护航。参加工作后，你遇到上司的漏补短信、推销电话、垃圾短信骚扰，我们见招拆招。独自在外拼闯，房东提前让你搬走，我们依法拒绝，默默守护你的后方。到了成家立业的年纪，孩子出生却被早教机构盯上，信息轰炸，我鼓励你收集证据，向县立单位索赔。古稀之年，你急需用钱，又担心卖房后无处可去，我保障你生活居住需要。耄耋之年，你签了遗嘱，决定无偿捐献遗体，我在场见证。我是民法典，你的一生我一直都在。
3: IFM 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一直在路上，江西旅游广播 IFM

0: 喧嚣都市是车水马龙，苍茫田野是闪烁繁星，烟雨江南是小桥流水。旅行让灵魂焕发二次光芒。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如果有时间，你会来看一看我吧，看大雪如何衰老的。

0: IFM 974，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建行江西社保分期通，专为省内连续缴存职工社保满一年的客户定制，纯信用无抵押，不支用不计分期利息，灵活满足日常多元消费需求，省心又划算。
2: 仿佛是一种约定，任何东西都会有日期限制，凤梨罐头会过期，衣服包包会过时，但有一种特别的存在，它打破时空束缚，就像时尚有黑白配，音乐有莫扎特，经典永不过期。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FM 九七四。

0: 陶喆说，
1: 爱情好像流沙，我不挣扎。
0: 最美爱情由你来诉说，
2: 由你来诉说。
3: FM 974

0: 各位好，这里是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我是主持人关文。今天呢，在直播间当中啊，我邀请了一位和我一样非常喜欢旅行的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就是我们的程山老师，我们的资深媒体人。程山老师您好。
1: 关文好，大家好。
0: 我们在近期啊和大家来介绍关于西藏的旅游行程。那我知道呢，您是2024年到了西藏，2025年也到了西藏，这两年是在什么月份去的？
1: 都是在四月份去的
0: 啊，就四五月份之后去的，
1: 因为它这个是淡季嘛。淡季啊，从这个个人消费来说，它这个体验感
0: 性价比很高
1: 啊，体验感啊也不同于这个旺季，旺季人太多了。西藏旅游是很跑火的一个地方啊。
0: 哎呀，一听这个就是资深的驴友哈。那我想问一下，您在去过西藏之后的话，您最想对我们收音机前的听友们说一句什么样的话来表达您的旅游感受呢？
1: 哎呀，西藏的地域文化和内地这个大不一样。到了西藏以后啊，你感觉到这个心灵啊有震撼，也有安静。我们在西藏的时候可以看到很多的藏族同胞在磕长头转经筒，可见一个人的信仰特别重要啊。他们生活的可能不如内地那么丰富那么豪华，但是他们的那个心灵是很丰富的。不是有一句话说嘛，高原缺氧，但缺的不是信仰。
0: 哎呀，我觉得可能您现在一说这个话的时候，就仿佛把我也带回到了我们在西藏旅行时的那种感受，蓝天白云之下，然后呢看到很多的藏族同胞他们在做着各种各样的一些事情，我觉得对我们来讲就是一种洗涤哈，一种灵魂上的洗涤。
1: 对。
0: 可是有很多人呢都会有一种心态，就是啊，我现在很忙，可能我现在呢也不大有钱，我觉得再等一等吧，等到我退休了，有足够的时间了，我慢慢的去品，细细的去品。还是说啊，等到我多攒一些钱吧，我多攒一些钱之后，我出去旅行才会更开心。那您身边有这样心态的这位朋友吗？
1: 我身边呢也有，
0: 但
1: 是我觉得哈，第一个我们要认清一个问题，就是到西藏旅游。并不要花多少钱。你像跟旅行团也好，或者是自驾去也好，只要方略做。

0: 的好，并不需要花多少钱。
1: 嗯，性价比是能拉满的。
0: 这个肯定，因为你看的东西不一样啊。
1: 对，
0: 你看的看的东西跟内地是完全两回事啊。
1: 嗯。
0: 啊，包括啊，他那个地方的这个公路，
1: 嗯，
0: 你感觉到我们人类中国人太伟大了。
1: 嗯，
0: 在那种啊这个寸草不生的地方啊，修了很多的类似的高速公路，
1: 嗯，
0: 它也有高速公路，而且西藏的高速公路是不花钱的，
1: 嗯，
0: 啊，挺好。
1: 是的，当我那年去的时候啊，那时候的话，拉林铁路在修，还没有开通，我就感觉非常的震撼。这个脚下呢就是雅鲁藏布江，你经过雅鲁藏布大峡谷的时候，你又看到公路、铁路，就看到了国家的飞速的发展，内心特别的自豪和骄傲。
0: 是，你看的不是高楼大厦，是吧？不是像内地一样的高楼大厦，但是它每个村、每个镇、每个县的建设都很好。
1: 嗯，
0: 啊，
1: 所以啊，人这一生怎么能不去一次西藏呢？
0: 要去。
1: 对，那让您再用一句话来总结一下您的旅行体验的话，这一句话也许会非常有哲理，我想听一下您想说的是什么。
0: 我的感受啊，就是一个人最好不要去西藏
1: 啊，
0: 去了以后啊，就特别想再去。
1: 嗯，
0: 我今年还想去。
1: 嗯，
0: 如果我找到同伴的话，我还要去一次。
1: 嗯，所以呢，如果大家也想去西藏的话，那心动不如行动，可以拨打我们974的咨询热线0791-883-0164。我们这次呢是由974的主播带队，带大家一起去西藏，感受不一样的风光。程山老师再用一个词语来形容一下西藏旅行的整体的体验是什么？
0: 西藏，你应该来，
1: 一定要来。好，谢谢程山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会了。
2: 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974 FM 974

0: 跳进音乐国度，我们是自由的灵魂。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0: 2026当年成功办理信用卡账单分期业务，且在该期间内已入账的单期分期利息，可享财政贴息，年贴息比例为1%，具体补贴金额以账单显示为准。
1: 和你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这里是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我是关文。今天呢，接下来邀请到一位特别的嘉宾，可以说是一位资深的媒体人啊，也是我的专业老师程山老师。之所以能邀请他，就是希望呢能够他和我们来聊一聊关于西藏的旅程。程山老师您好。
2: 大家好，您好。
1: 到西藏的话，用一个词语来形容您内心的感受，这个词语会是什么？
2: 去西藏去过两次啊，分别是2024年和2025年。2025年那一趟呢，就跑得比较远。到西藏的感受啊，就是西藏是一个很神奇的地方。第一个它很神奇。包括雄伟的布达拉宫，以后将要建这个梯级水电站的雅鲁藏布江。还有林芝啊，林芝那个地方很神奇啊，它的海拔不高。有点像江南，如果大家能够再到墨脱去看一看，那就更好了。
1: 就感觉内心会非常的震撼，因为这么神奇的一个地方到达的时候，就会有一种自己突然眼前一亮，曾经呢可能只是看图片的那些建筑出现在您眼前的时候，您当时心里是个什么样的状态？
2: 感觉到我们的祖国啊非常伟大，地域非常辽阔，它整个的风貌啊跟内地不太一样。它空气特别干净。清爽。虽然有海拔的高度啊，它的云呐、特别的白，洁白啊，洁白的云啊，蓝蓝的天，还有清清的湖水。我走过了很多错，叫一错再错。
1: 但这个错呢，却在心里留下了很难忘的、难以泯灭的记忆。
2: 对，
1: 连续两次这样的进藏，我觉得您真的算是一位资深的旅游的老人了。
2: 那谈不上，我们还有很多朋友都6、7、4。我在准备身体允许的情况下，还会去的。
1: 那您会当时第一次去的时候担心高反吗？
2: 第一次倒不是太担心，高反不会太严重。第二次去有一点，因为到了海拔5000多米，我的表现呢主要就是睡不着觉。这个大家
1: 您确定那是高反还是您太兴奋了？
2: 可能都有吧。我看了医生啊，还是这是高反的一个症状。就是莫名其妙的很兴奋。也许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哈。兴奋，但是呢可能跟高反还是有一些渊源的。
1: 那它可怕吗？
2: 不可怕。在高原地带，两个东西你能够把握就可以了。第一个你能吃。第二个你能走路就没有问题。如果有高反的话，你可以及时的吸氧。这个可能在旅行团里面都会做好充分的准备的，大家不用担心。
1: 对于还没有去内心很想去的人，您用一句话来评论一下您多次的西藏之旅。
2: 多次的西藏之旅，就是有同志说嘛，西藏只有0次和无数次，你去过一次以后呢你就很难忘记它。
1: 如果呢您也想来感受西藏之旅，在我们江西旅游广播在近期呢有西藏的行程，欢迎大家拨打0791-883-0664来进行咨询，0791-883-0664。谢谢程山老师，谢谢您。
2: 西藏是一个值得去的地方。
3: 你看过许多美景，午夜的巴黎，
4: 繁华的上海，
3: 热情的巴西，
4: 浪漫的土耳其，
3: 去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去啊
4: 去啊。
3: 走马观花也好，到此一游也罢，世界有多大，人就有多渺小。只有勇敢出发，世界才能从咫尺天涯到触手可及。去旅行，看看不同的世界。
1: 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
5: 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iFM。
3: 如果时光倒回到青葱岁月，那时的你在听什么歌？ 是刘德华的冰雨，
4: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3: 林俊杰的江南，
4: 冷冷的爱恨情仇我们，
3: 还是孙燕姿的遇见，
6: 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5: IFM 九七四，只听经典不说话，用经典好歌陪你听全世界。
7: IFM
8: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7: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8: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9: 如果去不了南京的梧桐大道没有关系哦，南昌的陆羽山公路同样能让你领略不一样的美。在梅岭横茂森林海的这条公路上，暖阳透过树梢把斑驳的光影洒在路上，仿佛啊走进了一幅画中，翠绿、金黄、橘红交织在一起，美不胜收，赋予南昌别样的秋冬风景。陆羽山最佳观赏期已经到来，今年在南昌的你总不能再错过啦！喜欢我的记得点个关注哦。

0: 国家级综合性科技馆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北辰东路五号。新馆建筑呈现出一个巨大的鲁班锁，又像一个魔方，蕴含着解锁探秘的寓意。新馆设有科学乐园、华夏之光、探索与发现、科技与生活、挑战与未来五大主题展厅，公共空间展示区及球幕影院、巨幕影院、动感影院、4D 影院等四个特效影院。中国科技馆以科学教育为主要功能，通过展览展品和教育活动，鼓励公众探索实践，不仅普及科学知识，而且注重传播科学思想、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
1: FM 九七四，
2: 生活就像是数学方程式，既有无限接近的无奈，
3: 你是否不懈努力却被人看，
2: 也有假设存在的孤独。
3: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about a boy and a girl。
2: 而在 iFM 九七四，你就是我的有且仅有。
3: Somewhere only we
1: know。 FM 九七四，
4: 爱音乐，爱生活，爱旅行。 iFM 九七四，
5: 喜欢的音乐，美妙的旅程，我迫不及待想要和你们一起分享。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iFM。

0: 世界上这么多千奇百怪的博物馆，竟然有你不知道的。iFM 974听博物馆，带你开开眼。
1: 听博物馆，本期带你走进中国科技馆。中国科技馆是我国唯一一个

0: 坐车要靠窗，沙滩要海浪，旅行要拍照，听歌当然要听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0: 河山大好，出去走走 ，Let's go。
1: FM 九七四，
2: 个人消费贷贴息了，至高可享3000元补贴，财政贴息至高年化1%，贴息政策延至2026年12月31日，要消费找建行，活动详情可至建行网点咨询。
3: 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我是关文。今天呢，在直播间当中邀请了一位特别的嘉宾啊，是到过西藏旅行并且体验感满满的程山老师。你好，程山老师。
4: 你好，关文。
3: 啊，刚才的时候，我们很多的听众啊，其实都在关注西藏的行程。那我想问一下您，如果让您到西藏去的话，您当时的时候最担心的是什么问题？除了高反之外，是不是还有关于饮食的这个改变？
4: 去的时候呢，可能会有一点，就觉得，西藏那个地方啊，它，
3: 很偏僻，
4: 环境啊，环境自然环境比较恶劣，
3: 嗯，
4: 是吧？可能在吃的方面呢。会有不同的这个感受。
3: 我想问一下，您带了榨菜吗？
4: 啊，没有，没必要，没必要。现在交通运输啊，各种条件呢都很好，这个不用担心。在西藏，它有它的独特的地方啊，它比方说它的牛羊肉啊，特别是牦牛肉，都有啊，只要大家能吃得惯的话，

0: 是没有问题。我就觉得在藏民家里啊，吃那个藏餐，虽然简单，但是也很好吃，它的酥油茶呀，包括甜茶呀，都很好喝的，大家可以去品尝品尝。哎呀，西藏的藏餐餐厅很多，跟我们这餐厅不太一样。
1: 我想问程山老师，您当时去藏餐厅去吃的时候，是不是其实更关注餐厅的这种人文的这种风味？
0: 对，它的这个座椅呀、这个各种摆设啊都不一样，很有民族的风气。
1: 就随手一拍都是大片的那
0: 种。对对对，你看每个藏餐厅，它都有那个火炉，它那个火炉特别长，挺有意思，
1: 那种感觉很好。
0: 对对。
1: 其实除了在吃这个一些像牦牛肉啊或者这些食物之外的话，还有没有让您印象非常深刻的一道藏族的美食特色的食物？石锅鸡是吗？
0: 石锅鸡啊，石锅鸡很好。我两次去这个西藏，我都吃了石锅鸡。
1: 它的这种香气，这种口感，我觉得和我们在江西吃的任何的一种鸡的做法都是不大一样的。
0: 对，那个藏族的饮食啊，它比较清淡。它没有那么多的科技狠活。都很地道。像它的石锅鸡就是煮出来的啊，非常好。它那个鸡也不一样。我估计可能在藏族西藏那边养鸡是没有大棚鸡的。
1: 那是，而且呢，关键是吃完他们的鸡之后能够克服高反。
0: 对，这有可能。
1: 那让您来用内心的一句很真实的感受形容一下您的西藏之旅，您觉得会对于想去但是心里又有一些不大敢去的一些朋友，您对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建议？
0: 叫妹妹大胆地往前走。
1: 哥哥也可以走。
0: 我在西藏碰到了那个一个广东的一对夫妻，男的73岁，女的68岁。他们一点高反都没有。大家真的不用担心。如果有担心的话，做好预备就可以了。主要就是吸氧。
1: 好的。那所以呢，我觉得身体和灵魂一定要有一个在路上的。想去的朋友的话，在近期可以跟着我们974出发，我们的西藏团呢正在招募当中，拨打电话0791-8830-6164，8830-6164来咨询。
0: 好的。

0: 春之阳光，夏之明月，秋之红叶，冬之冰雪。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和您一起感受时光流转，品味不变经典。
1: 迟墨，给你玩个有意思的，能测试你的未来职业。
2: 我以后可是大科学家。
3: 真的吗？我试试。嗯。姓名、性别、年龄，还有电话，这些信息太详细了，万一被坏人利用怎么办？
1: 怕什么？我都填过三次了。
4: 填写个人信息需留心，切勿轻易授权他人收集或使用。民法典第1034条第二款规定，个人信息是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记录的，能够单独或者与其他信息结合，识别特定自然人的各种信息，包括自然人的姓名、出生日期、身份证件号码、生物识别信息、住址、电话号码、电子邮箱、健康信息、行踪信息等。隐私不泄露，安全第一位。 IFM
5: 若一首好歌是一场精彩的艳遇，那 IFM 974只想给你最长久的爱恋。
6: FM 974，
5: 时光流逝着，岁月沉淀着，有些歌一回头已是多年。
7: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
5: 有些人一转身已是诀别。
8: 匆匆那年，我们仅仅说了几遍再见之后再拖延，可惜谁有没有爱过，不是一张激情上面的雄辩。
5: 追随怀旧旋律，回忆光阴故事。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6: FM 974

0: 山高路远，来日方长，错过了落日余晖，还可以期待满天繁星。
1: 夜空中最亮的星。
2: FM 974

0: 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974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0: 各位好，这里是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我是主持人关文。今天呢，在直播间当中啊，我邀请了一位和我一样非常喜欢旅行的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就是我们的程山老师，我们的资深媒体人。程山老师您好。
1: 关文好，大家好。
0: 我们在近期啊和大家来介绍关于西藏的旅游行程。那我知道呢，您是24年到了西藏，25年也到了西藏，这两年是在什么月份去的？
1: 都是在四月份去的
0: 啊，就4、5月份之后去的。
1: 因为它这个是淡季嘛，淡季啊，从这个个人消费来说，它这个体验感
0: 性价比很高
1: 啊，体验感啊也不同于这个旺季，旺季人太多了。西藏旅游是很跑火的一个地方啊。
0: 哎呀，一听这个就是资深的驴友哈。那我想问一下，您在去过西藏之后的话，您最想对我们收音机前的听友们说一句什么样的话来表达您的旅游感受呢？
1: 哎呀，西藏的地域文化和内地这个大不一样。到了西藏以后啊，你感觉到这个心灵啊有震撼，也有安静。我们在西藏的时候可以看到很多的藏族同胞在磕长头转经筒，可见一个人的信仰特别重要啊。他们生活的可能不如内地那么丰富那么豪华，但是他们的那个心灵是很丰富的。不是有一句话说嘛，高原缺氧，但缺的不是信仰。
0: 哎呀，我觉得可能您现在一说这个话的时候，就仿佛把我也带回到了我们在西藏旅行时的那种感受，蓝天白云之下，然后呢看到很多的藏族同胞他们在做着各种各样的一些事情，我觉得对我们来讲就是一种洗涤哈，一种灵魂上的洗涤。
1: 对。
0: 可是有很多人呢都会有一种心态，就是啊，我现在很忙，可能我现在呢也不大有钱，我觉得再等一等吧，等到我退休了，有足够的时间了，我慢慢的去品，细细的去品。还是说啊，等到我多攒一些钱吧，我多攒一些钱之后，我出去旅行才会更开心。那您身边有这样心态的这朋友吗？
1: 我身边呢也有，但是我觉得哈，第一个我们要认清一个问题，就是到西藏旅游。并不要花多少钱，那像跟旅行团也好，或者是自驾去也好，只要方略做得好，并不需要花多少钱，
0: 性价比是能拉满的，
1: 这个肯定，因为你看的东西不一样啊，
0: 对，
1: 你看的看的东西跟内地是完全两回事啊，包括他那个地方的这个公路，你感觉到我们人类中国人太伟大了，在那种这个寸草不生的地方修了很多的类似的高速公路，它也有高速公路，而且西藏的高速公路是不花钱的，挺好。
0: 是的，当我那年去的时候啊，那时候的话拉林铁路在修，还没有开通，我就感觉非常的震撼。这个脚下呢就是雅鲁藏布江，你经过雅鲁藏布大峡谷的时候，你又看到公路铁路，就看到了国家的飞速的发展，内心特别的自豪和骄傲。
1: 是，你看的不是高楼大厦是吧，不是像内地一样的高楼大厦，但是它每个村每个镇每个县的建设都很好，
0: 所以啊，人这一生怎么能不去一次西藏呢？
1: 那
0: 让您再用一句话来总结一下您的旅行体验的话，这一句话也许会非常有哲理，我想听一下您想说的是什么。
1: 我的感受啊，就是一个人最好不要去西藏啊，去了以后就特别想再去，我今年还想去，如果我找到同伴的话，我还要去一次。
0: 所以呢，如果大家也想去西藏的话，那心动不如行动，可以拨打我们974的咨询热线0791-883-6164。我们这次呢是由974的主播带队带大家一起去西藏，感受不一样的风光。程山老师再用一个词语来形容一下西藏旅行的整体的体验是什么？
1: 西藏，你应该来，
0: 一定要来。好，谢谢程山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会了。
2: 深夜或清晨，你听歌在什么时候？面对自己喜欢的歌，你在朋友圈里分享，渴望获得些许认同。但是，人们往往更喜欢为好看的自拍、美味的食物点赞，对音乐点赞的人寥寥无几，甚至没人愿意点开 你分享的歌。
3: 我从来没同你讲过我最喜欢你的咩。
2: 不同的歌有着不同的喜怒哀乐，歌里藏着你想说的话。江西旅游广播 IFM974 给你想听的，在意你没说的，我们用歌声倾诉对你的爱。
4: FM974，
2: 这是一座众声喧哗的城市，每个人都在大声说话，抱怨声、吵闹声、质疑声不停地充斥在耳旁，但这都没什么大不了的。听首歌吧，一个人的世界，有阳光，有音乐，就很温暖。IFM974，只听经典，不说话。
4: IFM，
2: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5: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2: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6: 在姚里古镇，我看到了方文山笔下的天青色等烟雨。这个距离景德镇市区差不多一个小时车程的地方，是瓷器源头的姚里。这里保存着古时烧窑的遗迹，青砖黑瓦的干式建筑隐藏在山水之间，鲜有游客打扰着这份宁静。江西的古镇非常多，但姚里却能够独享清闲，人流量不大，消费适中，非常适合漫步闲游。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喜欢我的记得点个关注哦。

0: 九七四哥为什么？
1: 青铜侠黄河大峡谷的名字是怎么得来的？青铜峡黄河大峡谷位于宁夏平原中部，是黄河上游最后一个峡谷。传说古时大禹治水来到此处，劈山成峡，黄河水一泻千里，恰巧夕阳西下，晚霞与河水互映在峭壁上，顿时呈现出一片青铜色，于是青铜峡的名字便诞生了。青铜峡黄河大峡谷长30多千米，宽50到100米，两侧的悬崖壁超过30米，具有典型粗犷雄浑的北方黄河大峡谷特色，被誉为黄河中上游第一峡谷。大峡谷曲曲折折，远看河面悠悠，近观奔腾汹涌，灰色巨石在两岸悬崖绝壁上巍然伫立，气势磅礴，是探险者的理想之地。

0: 人生若是一场旅行，在最好的时光遇见你。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1: 左边是旅行，右边是音乐。你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把音乐打包装进旅程，大步向前走。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FM 九七四，
3: 旅途中的我，闪烁 FM 九七四的每一首歌。

0: 奶茶一杯，快乐加倍。热爱世间万物，无最爱，无例外。
1: FM 九七四。

0: 喜欢随心所欲，
1: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0: RFM 九七四陪你放肆玩乐。
2: FM 九七四，
3: 建行江西社保分期通，专为省内连续缴存职工社保满一年的客户定制，纯信用无抵押，不支用不计分期利息，灵活满足日常多元消费需求，省心又划算。
4: 和你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这里是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我是关文。今天呢，接下来邀请到一位特别的嘉宾，可以说是一位资深的媒体人啊，也是我的专业老师程山老师。之所以能邀请他，就是希望呢能够他和我们来聊一聊关于西藏的旅程。程山老师您好。
5: 大家好，您好。
4: 到西藏的话，用一个词语来形容您内心的感受，这个词语会是什么？
5: 去西藏去过两次啊，分别是2024年和2025年。2025年那一趟就跑得比较远，到西藏的感受啊，就是西藏是一个很神奇的地方，第一个它很神奇，包括雄伟的布达拉宫，以后将要建这个梯级水电站的雅鲁藏布江，还有林芝啊，林芝那个地方很神奇啊，它的海拔不高。有点像江南，如果大家能够再到墨脱去看一看，那就更好了。
4: 就感觉内心会非常的震撼，因为这么神奇的一个地方到达的时候，就会有一种自己突然眼前一亮，曾经呢可能只是看图片的那些建筑出现在您眼前的时候，您当时心里是个什么样的状态？
5: 感觉到我们的祖国啊非常伟大，地域也非常辽阔，它整个的风貌啊跟内地不太一样，它空气特别干净，那个清爽，虽然有海拔的高度啊，它的云呐、特别的白，洁白啊，洁白的云啊，蓝蓝的天，还有清清的湖水，我走过了很多错，叫一错再错
4: 但这个错呢却在心里留下了很难忘的难以泯灭的记忆。
5: 对，
4: 连续两次这样的进藏，我觉得您真的算是一位资深的旅游的老人了。
5: 那谈不上，我们还有很多朋友都六七四的，我在准备身体允许的情况下，还会去的。
4: 那您会当时第一次去的时候担心高反吗？
5: 第一次倒不是太担心，高反不会太严重，第二次去有一点，因为到了海拔5000多米，我的表现呢主要就是睡不着觉，这个大家
4: 您确定那是高反还是您太兴奋了？
5: 可能都有吧，我看了医生啊，还是这是高反的一个症状
4: 啊，
5: 就是莫名其妙的很兴奋，也许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哈，兴奋，但是呢可能跟高反还是有一些渊源的。
4: 那它可怕吗？
5: 不可怕。在高原地带，两个东西你能够把握就可以了，第一个你能吃，第二个你能走路就没有问题。如果有高反的话，你可以及时的吸氧啊，这个可能在旅行团里面都会做好充分的准备的，大家不用担心。
4: 对于还没有去内心很想去的人，您用一句话来评论一下您多次的西藏之旅。
5: 多次的西藏之旅，就是有同志说嘛，西藏只有零次和无数次，你去过一次以后呢你就很难忘记它。
4: 如果呢您也想来感受西藏之旅，在我们江西旅游广播在近期呢有西藏的行程，欢迎大家拨打0791-883-0164来进行咨询，0791-883-0164。谢谢程山老师，谢谢您。
5: 西藏是一个值得去的地方。
6: 镜头里定格的每一个幸福瞬间，电影里恰到好处的经典对白，旅行中从未见过的美丽风景，和歌曲中打动心灵的曲调旋律，都是我生活中的小幸福。趁阳光正好，微风不燥，跟随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 看遍世界好风景，
2: 世界好风景 FM 974

0: 音乐不会说话，却总能让人上瘾。
1: 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
0: 在只有声音的世界，视觉便有了无限的想象力。
2: A sigh is just a sigh。
0: 锁定收听 IFM974， 唤醒你的听觉记忆，和过去撞个满怀。
3: FM 974

精神病、遗传病不再被禁止结婚。民法典删除了此前婚姻法禁止结婚和无效婚姻中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这一情形。重症精神疾病、严重遗传病、指定传染病等疾病患者不再被禁止结婚。为了避免可能因此出现的骗婚情况，民法典相应的增加了一方隐瞒另一方可撤销婚姻的限制条款。

0: 根据民法典第1053条，一方患有重大疾病的，应当在结婚登记前如实告知另一方，不如实告知的，另一方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撤销婚姻。请求撤销婚姻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提出。 IFM
1: 沙发嫌我久坐，电梯嫌我超重，衣服嫌我不合身，有过太多次来自旅游健身了解下的呼唤，别再等了，跟着 IFM 974的音乐节奏赶紧动起来吧。
2: FM 974

0: 带上音乐，去搜集地图上每一次的风和日丽。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0: 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这里是 FM974 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我是关文。今天呢，在直播间当中邀请了一位特别的嘉宾啊，是到过西藏旅行并且体验感满满的程山老师。你好，程山老师。
1: 你好，关文。
0: 啊，刚才的时候我们很多的听众啊，其实都在关注西藏的行程。那我想问一下您，如果让您到西藏去的话，您当时的时候最担心的是什么问题？除了高反之外，是不是还有关于饮食的这个改变？
1: 去的时候呢，可能会有一点，就觉得，西藏那个地方啊，它
0: 很偏
1: 僻啊，环境自然环境比较恶劣，
0: 嗯，
1: 是吧？可能在吃的方面呢。会有不同的这个感受。
0: 我想问一下，您带了榨菜吗？
1: 没有没有没有，没必要，没必要。现在交通运输啊，各种条件呢、啊、都很好，这个不用担心。在西藏，它有它的独特的地方啊。它比方说它的牛羊肉啊，特别是牦牛肉，都有啊。只要大家能吃得惯的话，饮食没有问题。我就觉得在藏民家里啊。吃那个藏餐，虽然简单，但是也很好吃，它的酥油茶呀，包括甜茶呀，都很好喝的，大家可以去品尝品尝。哎呀，西藏的藏餐餐厅很多，跟我们这餐厅不太一样。
0: 我想问程山老师，您当时去藏餐厅去吃的时候，是不是其实更关注餐厅的这种人文的这种风味？
1: 对。它的这个座椅啊，这个各种摆设啊都不一样，很有民族的风气，
0: 就随手一拍都是大片的那
1: 种。对对对，你看每个藏餐厅，它都有那个火炉，它那个火炉特别长，挺有意思，
0: 那种感觉很好啊。
1: 对对，
0: 其实除了在吃这个一些像牦牛肉啊或者这些食物之外的话，还有没有让您印象非常深刻的一道藏族的美食特色的食物？石锅鸡是吗？
1: 石锅鸡啊，石锅鸡很好。我两次去这个西藏，我都吃了石锅鸡。
0: 它的这种香气，这种口感，我觉得和我们在江西吃的任何的一种鸡的做法都是不大一样的。
1: 对，那个藏族的饮食啊，它比较清淡，它没有那么多的科技狠活，都很地道，像它的石锅鸡就是煮出来的啊，非常好，它那个鸡也不一样。我估计还可能在藏族西藏那边养鸡是没有大棚鸡的，
0: 那是，而且呢关键是吃完他们的鸡之后能够克服高反，
1: 这是有可能。
0: 那让您来用内心的一句很真实的感受形容一下您的西藏之旅，您觉得会对于想去但是心里又有一些不大敢去的一些朋友，您对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建议？
1: 叫妹妹大胆地往前走，
0: 哥哥也可以走。
1: 我在西藏碰到了那个一个广东的一对夫妻，男的73岁，女的68岁，他们一点高反都没有，大家真的不用担心。如果有担心的话，做好预备就可以了，主要就是吸氧。
0: 好的，那所以呢，我觉得身体和灵魂一定要有一个在路上的。想去的朋友的话，在近期可以跟着我们974出发，我们的西藏团呢正在招募当中，拨打电话0791-8830-61648830-6164来咨询。
1: 好的。
2: 旅途中的我，享受 FM974 的每一首歌。
3: 当时钟开始一次新的轮回，歌声开始席卷整个午夜，欢乐的音符能够驱赶困倦，温暖的乐章可以化为笑眼。 RFM 974，只听经典，不听话。

0: 读书、旅行、等待爱情，在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给我一段时光，
1: 还你一次
0: 最美的回忆。

想要未知的疯狂，想要声色的张扬，想要把最好的时光停留在最美的地方。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FM 九七四，
1: 各位好，这里是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我是主持人关文。今天呢，在直播间当中啊，我邀请了一位和我一样非常喜欢旅行的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就是我们的程山老师，我们的资深媒体人。程山老师您好。
2: 关文好，大家好。
1: 我们在近期啊和大家来介绍关于西藏的旅游行程。那我知道呢，您是2024年到了西藏，2025年也到了西藏。这两年是在什么月份去的？
2: 都是在四月份去的。
1: 啊，就四五月份之后去的。
2: 因为它这个是淡季嘛。
1: 嗯。
2: 淡季啊，从这个个人消费来说，它这个体验感
1: 性价比很高
2: 啊，体验感啊也不同于这个旺季，旺季人太多了。西藏旅游是很跑火的一个地方啊。
1: 嗯。哎呀，一听这个就是资深的驴友哈。那我想问一下，您在去过西藏之后的话，您最想对我们收音机前的听友们说一句什么样的话来表达您的旅游感受呢？
2: 哎呀，西藏的地域文化和内地这个大不一样。
1: 嗯，
2: 到了西藏以后啊，你感觉到这个心灵啊有震撼，
1: 嗯，
2: 也有安静。我们在西藏的时候可以看到很多的藏族同胞在磕长头转经筒，可见一个人的信仰特别重要啊。他们生活的可能不如内地那么丰富那么豪华，
1: 嗯，
2: 但是他们的那个心灵是很丰富的。
1: 嗯，
2: 那个不是有一句话说嘛，高原缺氧，但缺的不是信仰。
1: 嗯，哎呀，我觉得可能您现在一说这个话的时候，就仿把我也带回到了我们在西藏旅行时的那种感受。蓝天白云之下，然后呢看到很多的藏族同胞，他们在做着各种各样的一些事情，我觉得对我们来讲就是一种洗涤哈，一种灵魂上的洗涤。
2: 对对对对。
1: 可是有很多人呢都会有一种心态，就是啊，我现在很忙，可能我现在呢也不大有钱，我觉得再等一等吧，等到我退休了，有足够的时间了，我慢慢的去品，细细的去品。还是说啊，等到我多攒一些钱吧，我多攒一些钱之后，我出去旅行才会更开心。那您身边有这样心态的这朋友吗？
2: 我身边呢也有，
1: 但
2: 是我觉得哈，第一个我们要认清一个问题，就是到西藏旅游。并不要花多少钱，
1: 嗯，
2: 像跟旅行团也好，或者是自驾去也好，只要方略做得好，并不是要花多少钱，
1: 嗯，性价比是能拉满的，
2: 这个肯定，因为你看的东西不一样啊，
1: 对，
2: 你看的看的东西跟内地是完全两回事啊，
1: 嗯，
2: 啊，包括啊他那个地方的这个公路，
1: 嗯，
2: 你感觉到我们人类中国人太伟大了，
1: 嗯，
2: 在那种。啊，这个寸草不生的地方啊，修了很多的类似的高速公路。
1: 嗯，
2: 它也有高速公路，而且西藏的高速公路是花钱的。
1: 嗯，
2: 啊，挺好。
1: 是的，当我那年去的时候啊，那时候的话，拉林铁路在修，还没有开通。我就感觉非常的震撼，这个脚下呢就是雅鲁藏布江，你经过雅鲁藏布大峡谷的时候，你又看到公路铁路，就看到了国家的飞速的发展，内心特别的自豪和骄傲。
2: 是你看的不是高楼大厦是吧，不是像内地一样的高楼大厦，但是它每个村每个镇每个县的建设都很好。
1: 嗯
2: 啊，
1: 所以啊，人这一生怎么能不去一次西藏呢？
2: 要去。
1: 对，那让您再用一句话来总结一下您的旅行体验的话，这一句话也许会非常有哲理，我想听一下您想说的是什么。
2: 我的感受啊，就是一个人最好不要去西藏
1: 啊，
2: 去了以后啊就特别想再去。
1: 嗯，
2: 我今年还想去。
1: 嗯，
2: 如果我找到同伴的话，我还要去一次。
1: 嗯，所以呢，如果大家也想去西藏的话，那心动不如行动，可以拨打我们九七四的咨询热线0791-883-0164。我们这次呢是由九七四的主播带队带大家一起去西藏，感受不一样的风光。程山老师再用一个词语来形容一下西藏旅行的整体的体验是什么？
2: 西藏，你应该来，
1: 一定要来。好，谢谢程山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会了。
3: 都市的快节奏生活，随时都要保持精致。
4: 乡间的悠悠小调，有木吉他和油菜花的味道。
3: 我的音乐紧跟我的步伐，
4: 我的音乐常伴我的身边。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3: 无论身处何处，都有我自己的节奏。

0: 想去旅行，束缚你的不是时机，而是你数不清的犹豫。
1: Goodbye tonight. Goodbye.
2: FM 九七四，
3: 总有一段回忆让你念念不忘。
4: 风带着它走上最长的旅途。
5: 总有一首歌曲让你轻轻哼唱。
6: 上海的街道，雪山在边上。
3: 回味经典，总能唱出最动人的美好岁月。
7: 月光把爱恋洒满了湖面。
5: 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确认过歌曲，你是对的频率。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IFM。
1: 和你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这里是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我是关文。今天呢，接下来邀请到一位特别的嘉宾，可以说是一位资深的媒体人啊，也是我的专业老师程山老师。之所以能邀请他，就是希望呢能够他和我们来聊一聊关于西藏的旅程。程山老师您好。
2: 大家好，您好。
1: 到西藏的话，用一个词语来形容您内心的感受，这个词语会是什么？
2: 去西藏去过两次。分别是2024年和2025年，2025年那一趟就跑得比较远，到西藏的感受啊，就是西藏是一个很神奇的地方，第一个它很神奇，包括雄伟的布达拉宫，以后将要建这个梯级水电站的雅鲁藏布江，还有林芝，林芝那个地方很神奇啊，它的海拔不高。有点像江南，如果大家能够再到墨脱去看一看，那就更好了。
1: 就感觉内心会非常的震撼，因为这么神奇的一个地方到达的时候，就会有一种自己突然眼前一亮，曾经呢可能只是看图片的那些建筑出现在您眼前的时候，您当时心里是个什么样的状态？
2: 感觉到我们的祖国啊非常伟大，地域非常辽阔，它整个的风貌啊跟内地不太一样，它空气特别干净，清爽，虽然有海拔的高度，它的云呐、特别的白，洁白，洁白的云，蓝蓝的天，还有清清的湖水，我走过了很多错，叫一错再错
1: 但这个错呢却在心里留下了很难忘的难以泯灭的记忆。
2: 对，
1: 连续两次这样的进藏，我觉得您真的算是一位资深的旅游的老人了。
2: 那谈不上，我们还有很多朋友都六七四，我在准备身体允许的情况下，还会去的。
1: 那您会当时第一次去的时候担心高反吗？
2: 第一次倒不是太担心，高反不会太严重，第二次去有一点，因为到了海拔5000多米，我的表现呢主要就是睡不着觉，这个
1: 您确定那是高反还是您太兴奋了？
2: 可能都有吧，我看了医生还是这是高反的一个症状就是莫名其妙的很兴奋，也许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兴奋，但是呢可能跟高反还是有一些渊源的。
1: 那它可怕吗？
2: 不可怕。在高原地带，两个东西你能够把握就可以了，第一个你能吃，第二个你能走路就没有问题。如果有高反的话，你可以及时的吸氧这个可能在旅行团里面都会做好充分的准备的，大家不用担心。
1: 对于还没有去内心很想去的人，您用一句话来评论一下您多次的西藏之旅。
2: 多次的西藏之旅，就是有同志说嘛，西藏只有零次和无数次，你去过一次以后呢你就很难忘记它。
1: 如果呢您也想来感受西藏之旅，在我们江西旅游广播在近期呢有西藏的行程，欢迎大家拨打0791-883-0664来进行咨询，0791-883-0664。谢谢程山老师，谢谢您。
2: 西藏是一个值得去的地方。
3: 当言语不能表达的时候，音乐是会说话的。开心时

0: 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我喜欢的样子，你都有。
1: FM 九七四。
2: 如果时光倒回到青葱岁月，那时的你在听什么歌？是刘德华的《冰雨》，
3: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2: 林俊杰的《江南》，还是孙燕姿的《遇见》？
4: 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0: ？iFM 九七四，只听经典不说话，用经典好歌陪你听全世界。
1: iFM，
5: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1: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5: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6: 南昌人也有自己的欧洲小镇，不需要出国门就能够领略到欧式建筑的魅力。就在一号线的尽头，瑶湖西站的凡尔赛宫，走进去可以看到满眼的棕榈树，仿佛置身于海岛，让人心旷神怡。还有一大片的草地，是打卡拍照的绝佳选择。走到湖边，可以看到绝美的日落，海岛风光。这里啊，还是婚纱照的理想拍摄地。快带上你的工具人，一同记录着这南昌的美丽景致吧！关注我，带你一起霸气旅行。

0: 九七四哥，为什么？
1: 为什么祁连山附近水源充足？祁连山附近的水源由两部分组成，一是自然降水，二是积雪融水。祁连山东坡和北坡的降水较多，东坡降水多的原因是来自太平洋的湿润水汽在山坡上升，形成地形雨，而北坡降水多是来自北冰洋的水汽在迎风坡形成降水。实际上，祁连山储水以冰川为主，在祁连山有大约2062平方千米的冰川面积，春夏季节大量高山积雪融水，成为巨大的水源补给。

0: 灰姑娘与王子的幸福结局，需要的是一双水晶鞋，而我与你的开始，只需一首歌的独处。
1: 爱不是收点，红色高跟鞋。
0: IFM 974，常伴你左右，
2: 常伴你左右。
3: FM 974。

0: 喧嚣都市是车水马龙，苍茫田野是闪烁繁星，烟雨江南是小桥流水。旅行让灵魂焕发二次光芒。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一直在路上，江西旅游广播

0: 陶喆说，
1: 爱情好像流沙，我不挣扎。
0: 最美爱情由你来诉说，
2: 由你来诉说。
3: FM974 很喜欢张爱玲的一句话，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要遇见的人，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也爱宫二姑娘对叶先生所说的，世间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相遇是幸运的，哪怕匆匆一面。看星辰，见尘埃，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江西旅游广播 IFM974 最美不负遇见。
4: FM 974

0: 旅程与音乐相伴，心情像一条开口向上的抛物线。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0: 在 iFM 九七四听你想听的歌，曾经喜欢的。
1: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
0: 现在流行的。将来偏爱的。
2: 假如我年少有为不自卑，懂得什么是珍贵，那些美梦。
0: 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FM 九七四，
4: 这是一座众声喧哗的城市，每个人都在大声说话，抱怨声、吵闹声、质疑声不停地充斥在耳旁，但这都没什么大不了的。听首歌吧，一个人的世界，有阳光，有音乐，就很温暖。iFM 九七四，只听经典，不说话。
3: IFM，
5: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6: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5: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7: 给个好评，点个赞，这是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大众化行为。如今在江西井冈山茅坪镇的神山村广场上，竖着一座高达7.1米的点赞雕塑，吸引着很多游客在这里竖起大拇指拍照留念。看到这点赞手势，你是不是也很想给自己点个赞呢？可别以为这只是个普通的雕塑，这可代表着神山之赞，更是人民之赞。2016年，总书记来到神山村考察，神山村老支书彭水生伸出大拇指为总书记点赞，这份对党和领袖的深深信赖，化作了奋进的无穷力量。6年以后，神山村旧貌换新颜，山村变景点，小作坊变大产业，村民们生活芝麻开花节节高。为了纪念总书记的视察，神山村建起了这座点赞雕塑。它高7.1米，寓意着习近平总书记在神山村。

和群众共度农历小年的71分钟，这个点赞赞的是神山村如今的美好新生活，赞的是乡村振兴的好政策，赞的更是总书记和党对神山村的无限关怀。如果啊你来到井冈山，别忘了来神山村也为自己点个赞。

0: 世界上这么多千奇百怪的博物馆，竟然有你不知道的。FM 974听博物馆，带你开开眼。
1: 听博物馆，本期带你走进鼓浪屿食物狂想博物馆。鼓浪屿食物狂想博物馆是中国第一个以食物为主题的博物馆，这还是一个娱乐教育相结合的博物馆，具有很高的观赏价值。博物馆的食物模型多到超乎你的想象，几乎世界上各地的美食都有着属于自己的模型。这里也是一个很好的拍照地点，为了方便游客拍照，博物馆的装备也准备得很齐全，各种各样的造型总有一个适合你。鼓浪屿食物狂想博物馆不仅适合大人们游玩，对小孩子也具有很好的教育作用，所以建议大家带着孩子

0: 坐车要靠窗，沙滩要海浪，旅行要拍照，听歌当然要听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0: 生活就像是数学方程式，既有无限接近的无奈。
2: 你是否不懈努力？
0: 也有假设存在的孤独。
3: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about a boy and a girl。
0: 而在 iFM 九七四，你就是我的有且仅有。
1: FM 九七四，
4: 找个发呆的地方，缓缓漫步，寻找美食，睡到自然醒。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若一首好歌是一场精彩的艳遇，那 iFM 九七四只想给你最长久的爱恋。
1: FM 九七四。

0: 你看过许多美景，午夜的巴黎，
1: 繁华的上海，
0: 热情的巴西，
2: 浪漫的土耳其，
0: 去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去啊
1: 去啊，
0: 走马观花也好，到此一游也罢，世界有多大，人就有多渺小，只有勇敢出发，世界才能从咫尺天涯到触手可及，去旅行，看看不同的世界。
3: 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4: 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iFM。
0: 如果时光倒回到青葱岁月，那时的你在听什么歌？是刘德华的《冰雨》，
5: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0: 林俊杰的《江南》，还是孙燕姿的《遇见》？
6: 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4: 白 ？iFM 九七四，只听经典不说话，用经典好歌陪你听全世界。iFM。
3: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7: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3: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8: 云境深处有禅家，祈福圣地真如寺，这里呢就是真如禅寺，慕名而的游客在这里为所爱之人祈福，

0: 愿所求皆所愿，所盼皆所期。
1: 这里的自然风光也非常惊艳，千年古杉树、千年古银杏树、千年古桂花树等各种古树拔地参天，温郁苍翠。其中百花谷更是山中一绝，有人间仙境之称。湖光山色，小溪潺潺，飞瀑如练，人间净土。
0: 绝路在人境，而无车马喧，说的就是此时此刻了吧。
1: 贪恋这份人间美好的话，那就在云居山草堂住上几晚吧。和这个名字一样，民宿也禅意十足，雅静脱俗。来云居山玩只需要30元门票即可，建议自驾，导航永修云居山即可。

0: 九七四哥为什么？
1: 吕讷宝石南草原上的石楠花是谁种的？吕讷宝石南草原位于德国下萨克森，这个草原地域非常广阔，德国的汉堡、汉诺威和不莱梅等主要城市都被它覆盖，甚至萨克森的北部地区都被视为是吕讷宝石南草原的领域。其实吕讷宝石南草原本来是一个森林地带，后来因为当地人为开采盐矿而大量辟地，后来补种草籽和石楠花籽而成为草原。吕讷宝石南草原的主要植被是石楠花，每到八九月间，紫色的石楠花就会绽放，延绵数十千米，像紫色地毯一样覆盖草原，简直就像德国的普罗旺斯。

0: 是什么？你说。
1: 什么是爱情？周杰伦说。

0: 哲说，
1: 爱情好像流沙，我不挣扎。
0: 最美爱情由你来诉说，
2: 由你来诉说。
3: FM 九七四，
4: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九七四的每一首歌。

iFM 九七四，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张清瘦的脸闯进心里边，青涩的喜欢炽热又柔软，两双笑意的眼睛

0: 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
1: 仿佛是一种约定，任何东西都会有日期限制。凤梨罐头会过期，衣服包包会过时，但有一种特别的存在，它打破时空束缚。就像时尚有黑白配，音乐有莫扎特，经典永不过期。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FM 九。

0: 生活就像是数学方程式，既有无限接近的无奈，
1: 你是否不懈努力却被人肯定，
0: 也有假设存在的孤独。
1: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about a boy and a girl。
0: 而在 IFM 974，你就是我的有且仅有。
2: FM 九七

0: 做一个水手，游遍世界每一个港口。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0: 清晨，忙着赶上班的第一班地铁；深夜，苦追回家的最后一趟公交；忙着赶稿、赶工、赶进度，大半的光阴都在赶时间。是时候让时间慢下来，在繁忙中稍息片刻，让灵魂跟上你的脚步，看一本好书，品一盅清茶，享受简单的快乐，感受生活的从容。
1: 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这是一座众声喧哗的城市，每个人都在大声说话，抱怨声、吵闹声、质疑声不停地充斥在耳旁，但这都没什么大不了的。听首歌吧，一个人的世界，有阳光，有音乐，就很温暖。iFM 九七四，只听经典，不说话。
0: iFM。
1: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3: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1: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4: 过年去哪玩，不如来婺源婺女洲梦回大唐盛世吧。推荐晚上的时候来婺女洲，最美的在夜色，绚丽绽放的水幕光影秀，搭配古色古香的徽派建筑，还有宛如天上宫阙的悬浮金阁加持，在月色朦胧下仿佛重现大唐不夜城的繁华盛宴。在这里啊，一定要看一场非遗打铁花，感受1600度的中式浪漫。铁出云花落，万点星辰开，当铁水晶花棒击打在高空绽放，就如同一场星雨洒落在眼前，浪漫至极。过年期间啊，这里的打铁花还是升级版的哦，多位铁花师傅齐上阵，现场将会更震撼。还有烟花秀、灯会、民俗表演、实景演出，年味氛围直接拉满，除夕到元宵都有，随时都可以去哦。

0: 每条大河大江的流经之处，皆孕育了人类的文明。IFM 974，听博物馆，和你一起回望历史。
1: 本期的听博物馆带你了解中国国家博物馆典藏系列乾隆南巡图。乾隆南巡图是国博典藏的国宝级书画珍品之一，全套共12卷，描绘乾隆16年乾隆皇帝第一次南巡的情景。乾隆16年，为了陪伴年过60的皇太后南下游赏，乾隆皇帝效仿圣祖康熙皇帝的南巡旧礼，从北京出发，最后从绍兴回来，全程5800多里，历时112天。乾隆皇帝共写了520多首御制诗，并从中选出了12首，本着以御制诗意。

0: 为徒的原则，令宫廷画师石扬以前后次序分卷描绘，图卷以中国画的写实手法将诗、书、画三者结合起来，描绘了乾隆南巡期间查理安民视察河宫、检阅诗旅和游览湖山名胜的情景。
1: IFM

0: 左边是旅行，右边是音乐，你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把音乐打包装进旅程，大步向前走。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我是民法典，从出生到死亡为你保驾护航一辈子。胎儿时我保护你继承遗产接受赠与的权利，八岁了已是小大人，你努力获得书画比赛大奖，奖金全归你。高中毕业

0: 你出门旅游，高铁上有人霸座，我支持你勇敢发声。
1: 路遇倒地老人，你见义勇为，我保你无后顾之忧。18周岁，成年的你已经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了，享有更多的权益。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后，你有权采取自助行为自救，我持续为你护航。参加工作后，你遇到上司的漏补短信、推销电话、垃圾短信骚扰，我们见招拆招。独自在外拼闯，房东提前让你搬走，我们依法拒绝，默默守护你的后方。到了成家立业的年纪，孩子出生却被早教机构盯上，信息轰炸，我鼓励你收集证据向泄密单位索赔。古稀之年，你急需用钱，又担心卖房后无处可去，我保障你生活居住需要。耄耋之年，你签了遗嘱，决定无偿捐献遗体，我在场见证。我是民法典，你的一生我一直都在。IFM
2: 坐车要靠窗，沙滩要海浪，旅行要拍照，听歌当然要听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FM 974，
4: 风吹麦浪，阵阵清香，深呼吸，让思绪放空。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春之阳光，夏之明月，秋之红叶，冬之冰雪。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和您一起感受时光流转，品味不变经典。

0: 不会说话，却总能让人上瘾。
1: 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
0: 在只有声音的世界，视觉便有了无限的想象力。
1: A sigh is just a sigh。
0: 锁定收听 IFM 九七四，唤醒你的听觉记忆，和过去撞个满怀。
2: FM 九七四。
3: 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这里是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我是关文。今天呢，在直播间当中邀请了一位特别的嘉宾啊，是到过西藏旅行并且体验感满满的程山老师。你好，程山老师。
4: 你好，关文。
3: 啊，刚才的时候，我们很多的听众啊，其实都在关注西藏的行程。那我想问一下您，如果让您到西藏去的话，您当时的时候最担心的是什么问题？除了高反之外，是不是还有关于饮食的这个改变？
4: 去的时候呢，可能会有一点，就觉得，西藏那个地方啊，它，
3: 很偏僻
4: 啊，环境自然环境比较恶劣，
3: 嗯，
4: 是吧？可能在吃的方面呢。会有不同的这个感受。
3: 我想问一下，您带了

0: 看
1: 啊，没有没有没有，没必要，没必要。现在交通运输啊，各种条件呢、啊、都很好，这个不用担心。在西藏，它有它的独特的地方啊，它比方说它的牛羊肉啊、嗯，特别是牦牛肉，都有啊。只要大家能吃得惯的话，饮食没有问题。我就觉得在藏民家里啊。吃那个藏餐，虽然简单，但是也很好吃，它的酥油茶呀，包括甜茶呀，都很好喝的，大家可以去品尝品尝。哎呀，西藏的藏餐餐厅很多，跟我们这餐厅不太一样。
0: 我想问程山老师，您当时去藏餐厅去吃的时候，是不是其实更关注餐厅的这种人文的这种风味？
1: 对。它的这个座椅啊，这个各种摆设啊都不一样，很有民族的风气，
0: 就随手一拍都是大片的那种。
1: 对对对，你看每个藏餐厅，它都有那个火炉，它那个火炉特别长，挺有意思，
0: 那种感觉很好啊。
1: 对对，
0: 其实除了在吃这个一些像牦牛肉啊或者这些食物之外的话，还有没有让您印象非常深刻的一道藏族的美食特色的食物？石锅鸡是吗？
1: 石锅鸡啊，石锅鸡很好。我两次去这个西藏，我都吃了石锅鸡。
0: 它的这种香气，这种口感，我觉得和我们在江西吃的任何的一种鸡的做法都是不大一样的。
1: 对，那个藏族的饮食啊，它比较清淡。它没有那么多的科技狠活，都很地道，像它的石锅鸡就是煮出来的啊，非常好，它那个鸡也不一样，我估计还可能在藏族西藏那边养鸡是没有大棚鸡的，
0: 那是，而且呢，关键是吃完他们的鸡之后能够克服高反，
1: 这是有可能，
0: 那让您来用内心的一句很真实的感受形容一下您的西藏之旅。您觉得会对于想去但是心里又有些不大敢去的一些朋友，您对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建议？
1: 叫妹妹大胆地往前走，
0: 哥哥也可以走。
1: 我在西藏碰到了那个一个广东的一对夫妻，男的73岁，女的68岁，他们一点高反都没有，大家真的不用担心。如果有担心的话，做好预备就可以了，主要就是吸氧。
0: 好的，那所以呢，我觉得身体和灵魂一定要有一个在路上的。想去的朋友的话，在近期可以跟着我们974出发，我们的西藏团呢正在招募当中，拨打电话0791-8830-6164，8830-6164来咨询。
1: 好的。

0: 途中的我，享受 iFM 97.4的每一首歌。
1: 2026当年成功办理信用卡账单分期业务，且在该期间内已入账的单期分期利息，可享财政贴息，年贴息比例为1%，具体补贴金额以账单显示。

0: 喜欢随心所欲，
1: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0: RSN 九七四
2: RSN 九七四
0: 陪你放肆玩乐。
3: FM 九七四，
0: 时光流逝着，岁月沉淀着，有些歌一回头已是多年。
4: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
0: 有些人一转身已是诀别。
5: 匆匆那年，我们究竟说了几遍再见之后再拖延，可惜谁有没有爱过，不是一张激情上面的雄辩。
0: 追随怀旧旋律，回忆光阴故事，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FM 九七四。

0: 沙发嫌我久坐，电梯嫌我超重，衣服嫌我不合身，有过太多次来自旅游健身了解下的呼唤。别再等了，跟着 IFM 九七四的音乐节奏，赶紧动起来吧。
1: FM 九七四

0: 若一首好歌是一场精彩的艳遇，那 iFM 九七四只想给你最长久的爱恋。
1: FM 九七四。

0: 消费贷贴息了，至高可享3000元补贴，财政贴息至高年化1%，贴息政策延至2026年12月31日，要消费找建行，活动详情可至建行网点咨询。
1: 各位好，这里是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我是主持人关文。今天呢，在直播间当中啊，我邀请了一位和我一样非常喜欢旅行的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就是我们的程山老师，我们的资深媒体人。程山老师您好。
2: 关文好，大家好。
1: 我们在近期啊和大家来介绍关于西藏的旅游行程。那我知道呢，您是24年到了西藏，25年以